0: 北京时间的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响。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各位好，我是国防，我们是南上加的组合。小左怎么了？刚才听到这首来自于这个蔡依林的歌曲以后，有点说呢，心花怒放了起来是吗？啊，
0: 就是爱啊！但我觉得今天更多的对于我来说，这种就是爱呢，是来自于大家的各种各样的推荐。
1: 嗯。今天呢确实啊，因为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快餐，所以呢大家一直在推荐。其实我来在第二时段呢，我们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还是让小左跟大家说一下吧，好不好？
0: 来吧，有请 AI 小左。
2: 最近汉堡缩水的讨论再度引发热议，手里面的经典款一年比一年迷你，价格却悄悄地往上走。曾经一个双层堡就能吃到撑的满足感，如今好像打了不小的折扣。记忆当中的快餐从来都不是一顿简单的餐，是考出好成绩换来的奖励，是放学和同学凑单分享的套餐，是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要张大嘴才能咬下整层的经验。那些藏在油纸袋当中的快乐，串起了好多成长当中的细碎高光。今天就来说说你的快餐记忆，有没有哪款汉堡哪份套餐至今都让你印象深刻呢？
0: 就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那些年我们跟快餐之间发生的故事啊，有没有哪款这个套餐或者是哪一家的这个快餐啊，这个让大家记忆犹新。
1: 来吧，我来说一个快餐 啊，当年觉得记忆犹新的，当然现在这种快餐店也太多了啊。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西式的，对不对？
0: 对，
1: 来说一说中式的啊，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
0: 从来没有在美国本土出现过。
1: 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但是确实当时是火爆一时，对不对啊？
0: 对，现在应该叫李先生了吧？
1: 哎，对，现在改名了。但是那次去吃了一下，略贵，但是其实味道还可以。
0: 味道我觉得跟小的时候差
1: 别
0: 不
1: 大，不
0: 大
1: 对不对啊？
0: 尤其是你知道，最难能可贵的，并不是他那个牛肉汤面的味道没有什么变化啊。很厉害的是他那个拌花生米跟拌海带丝儿，跟小时候30年前吃那味儿是一模一样啊。
1: 对，但是现在呢面这个就没有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了，可能因为单价比较高啊，所以呢现在你知道比如说去哪儿吃个面什么的，上面都写的免费续面是吧？
0: 基本上好多面馆现在都是免费续面。
1: 但我觉得也很奇怪，是我这个人是因为长得就像一个续面的脸是吧，
0: 那必须的呀，
1: 所有老板看到我都会关切地问一下，您再续点面不？我说不吃不吃不吃。
0: 您这够吃吗？这个
1: 啊，是咱们这个糖也比较高是吧，基本就告别续面这事儿了哈。
0: 哎，对，这个今天一块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你看这个 Percy Patty 就提到，他说美国只有加州才有的汉堡叫做 In and Out Burger 啊，这个没有人觉得不好吃啊，不是没有人不觉得好吃，我还特别喜欢他家的薯条。有一款叫
1: 这读不出来吗？
0: 这怎么读？这
1: Animal Style Fries，
0: 不是它那个后边有一空格，没看明白啊。动物风格薯条，我超爱吃啊！
1: 直接当场石化了，人家后边不是给你翻译成中文了吗？
0: 我以为它那是一空格呢
1: 啊！但当然，我觉得今天说的这个用户9600说，听你俩唠津津有。

0: 味儿，今天都有点馋了。是的，我俩也是极力控制才能保持现在的状态。
1: 我俩已经饿了半天了，有点儿。
0: 哎，是的啊。
1: 对，这个我是刘文正提到一个，这必须是这个，我觉得，哎，也不能说是榜首吧，反正排在本土的快餐系列前十名肯定是有的啊。
0: 嗯，
1: 安徽板面。
0: 对。早晨再加一个鸡蛋，激活啊！吃这个必须得到阜阳的朋友经营的正宗，这可是正宗的安徽板面，各位啊！
1: 嗯，
0: 这个不是正宗安徽石家庄牛肉板面啊，
1: 那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石家庄牛肉板面啊！
0: 哎，是，当然这个还有这个是一只章鱼啊，说田老师红烧肉性价比特别高，味道也好，还有一段故事啊，有位老人在那吃别人剩下的饭，先生悄悄给他买了一盒红烧肉饭，让服务员给送去。
1: 哦，
0: 当时我看到老人的眼睛都亮了，服务员也在悄悄讨论说。自己哪天吃不上饭的时候，会不会有人给他买一份饭呢？哎，特别好。哎，我忽然想到了我之前一个朋友啊，姓田啊，这个刚刚开始当小学老师，就是觉得有想跟每一个家长来说一说小孩的近况啊，这样一个义务，对不对啊？相当于那就是做一个回访哈。打叮咚，你好，你好，我是田老师，我没点外卖啊。
1: 烂，
0: 烂不烂？
1: 烂。真烂，
0: 不是烂，这是个真事儿，知道吧？
1: 这一锅红烧肉炖的那是真烂呐、啊！
0: 好了，半点十分，来各位继续跟我们说说那些我们和快餐之间的故事啊。喜欢吃快餐的朋友啊，包括你都发生了一些故事，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0: 太老了，这首歌
1: 太老了，这首歌。
0: 而且我是不是瞬间就给你想出了我幼儿园的一个段子啊？我就不唱了啊，
1: 你就别唱了啊。
0: 但是我用这个事儿呢，客观的说明，在我幼儿园或者是我上小学初期那段时间，这个戏有多火，它的主题曲有多火啊，
1: 对，
0: 达到了被我们小朋友去改编的这样一个程度。
1: 来吧，那你来介绍一下吧。
0: 人在旅途嘛，
1: 对啊，这样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千叶点播的一首歌曲。
0: 对，
1: 当然在周末的早安音乐秀当中呢，也是开启了早秀点歌台的环节。如果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或者说想送出的祝福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有一个点歌看这儿啊，就可以参与点歌，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啊，也可以参与每周五的接龙。
0: 嗯，但是点歌这事儿呢，主要也看小朵心情啊，放不放呢随缘啊。
1: 就是最近这两周几乎点的都放，你别这么，你这人就说话，你
0: 行好了，我们今天呢一边等待着大家继续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我们的相关快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聊到我们的一些资讯。哎，其实我现在想想，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洋快餐，其实比较限定为汉堡、炸鸡这些东西，对不对啊？
1: 对，
0: 而且是当时应该是MG 和 KG 呢给你定了一个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嗯，
0: 但现在的来看，比如说标准化门店。然后迅速扩张，
1: 对，
0: 扩张到每个城市都有，符合这个标准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几乎都是快餐的门类了。
0: 对啊，现在或者说现在还有谁不是快餐呢？开两家连锁店以上的，对不对？

0: 上午九点制作订单已经达到了
1: 三个小时。
0: 你等一下，上午九点的时候就286杯了，
1: 哎，然后工作人员称需要等待两小时，十一点的时候呢上升到了522杯，预计等待将近三小时啊。这品牌呢，上海的这个店呢，排队已经达到了649杯，
0: 嗯
1: 啊，当然爆单的情况呢也在全国多地来上演，对不对哈？
0: 对，像北京啊、成都啊、重庆等等这些城市的奶茶门店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订单积压。你知道，昨天啊，我确实也为了赶巧。
1: 嗯，
0: 就这个最开始呢没想参与这事儿啊，等晚上快七八点钟的时候，我就寻思，我说这个今天点奶茶的人吧是不是应该都差不多了，
1: 嗯，
0: 我就去楼下那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奶茶店，
1: 嗯，
0: 下了一杯单，然后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发现日常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店员守候的那个店，
1: 嗯，
0: 昨天晚上他们家有6个人。
1: 哦，原来还是会增加人手的哈，
0: 有6个人。你听我跟你讲啊，有6个人，就那家小奶茶店还不算爆单，然后晚上9点多的时候还在持续出单，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刚刚下完雨吗？很多外卖小哥还在那等着这个取餐嘛，
1: 嗯，
0: 然后呢就到这商场里边去吃饭，一家最近特别火的一家奶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0: 来，我回复一下当年的一个感觉啊，其实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 Close to you 关掉你
1: 我刚才一直在看大家的留言，我就说这什么，怎么还有对你闭麦啊，关掉你啊，
0: 这
1: 什么呀，
0: 这是当年一个经典的梗了，因为当年应该是靠近你嘛，但那个人就记住 close 是关嘛，
1: 也可以说是走近你嘛，
0: 对，
1: 关掉你，走近你给你关上，哎，啊，
0: 关掉你，好了好了，这

0: 就确实可以直接拿着吃，是吧？
1: 嗯，
0: 比较简单一点哈。来，我们看一看这个，还有刘文正说，这个他说到了我们旁边原来地下一层呢，有罗杰斯，还有乐天利，
1: 嗯，
0: 他家的香草烤鸡套餐，乐天利的猪肉、牛肉汉堡，哎呦，你说的我都饿了哈。
1: 嗯，
0: 还有当时最火的红豆冰山。这必须说出来，就是现在后来进入的快餐也是风靡一时。对，我非常喜欢吃红豆冰山，一般就是冰沙打底，对不
1: 对？
0: 对，嗯，
1: 上面
0: 能打底，
1: 对，上面满满一层这个鲜红的红豆酱啊，真的非常棒。
0: 嗯，
1: 老 K 提到刚刚我们说到那个美国加州牛面的啊，这个说那个牛肉酱换了，
0: 嗯，
1: 跟老干妈一样变得不好吃了。
0: 老干妈挺好吃的呀，
1: 老干妈中间换了一丝辣椒，
0: 也不好吃了，
1: 就变得不好吃了。
0: 嗯，还真是啊，
1: 下饭利器突然变得不下饭了，这事儿确实受不了啊。
0: 嗯，哎，是我后来才听说，原来呢用的都是贵州特产的辣椒，后来这辣椒供不上了。
1: 嗯，
0: 全国卖的实在太多瓶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在昨天八月七号立秋的这一天呢，这个迎来了很多这个奶茶狂欢的日子啊，所以我就选了这样一首。

0: 你就要快点跑了啊！这个光头娃也提到一个，他说我小的时候啊，都是考试成绩好，家长才会带着吃一顿，爸妈自己都舍不得吃啊，嘴硬说吃不惯。
1: 太好了，所以呢，每份快餐当中其实还是凝结着很多的这种浓浓的爱意啊。哪怕现在呢，汉堡变小了，但是小左有的时候还是会去点一个大的当小的吃，是吧？
0: 我会点两个小的当一个大的吃啊。当然这话也。

0: 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

0: 曲叫《时光倒流》，这一次特别邀请到了原作者金博士担任制作人，一起来完成这首关于思念与陪伴的情感共鸣。
1: 重复着

0: 莫文蔚 Carrie Moore and the Masters 想想望望 Live。薛之谦媚人，
1: 我们都创意满身在捏造缘分。
0: 张碧晨我要你爱。

本周成功晋级潮流风向，我们听到李宇春在国乐无双第九期现场翻唱庾澄庆的让你妈妈扭一下。李宇春松弛感十足的舞台表现再现了原曲的潮流感，将复古和潮流融合 double 加倍啊。那么这首歌最早收录在庾澄庆1996年的请开窗专辑，庾澄庆当时出道满10周年，整个华语歌坛潮流也全新的更新，流畅好听的大情歌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流。那这张专辑的标题曲就是这样的作品。好了，接下来请各位时光机坐好了，下一站30年前1996年庾澄庆请

我驶入城市深处，打开收音机，听到送出祝福的歌曲，却感受到生日不仅有狂欢，也有清冷时刻。那么在中文流行歌曲当中呢，有关于生日的歌，我觉得真的是不快乐不少啊。不知道斗战胜佛在车里是否听到的是这首歌，来自温岚2004年温室效应专辑当中周杰伦写给他的祝我生日快乐。

0: 嘿，你还在吗？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我是麒麟。最后一趴依然是潮流风向，来吧。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沙宝亮《未尽之火》，
2: 恨是未尽的飞燕，爱是燎原的余热。
0: 庾澄庆《爱人》啊，姚十三好朋友，王铮亮言简意赅。

晨，侯明昊、志光。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陈珊妮还有人在。张艺兴。

首张专辑《爱的诗篇》。当年他一个人到台北打拼，遇到好心人收留，在他们家刚好在厕所和厨房中间多出了一个勉强能塞进一张单人床的角落。于是这首《如初》也是献给那个当年睡在厕所旁边那个爱唱歌的小女孩。2009年，梁文音推出第二张专辑《爱一直存在》，那么其中有一首歌是和当年出道不久发表第一张专辑《满满的爱》的内地男歌手合作的一首歌，是当年的流量对唱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味梁文音和王铮亮合作的《满满》。哦，对了，这首《满满》的作词人也是他刚才那首《如初》的作词人吴亦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奇斯与戈尔德蒙。那这部音乐曲呢，是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经典名著纳尔奇斯与戈尔德蒙。那排在本期榜单第十位的歌曲呢，就是音乐剧纳语歌当中的这首告别。这首歌呢，是纳尔奇斯与

以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九位的歌曲，同样是来自音乐剧《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当中的《玛利亚》。这首歌呢是纳尔齐斯的独唱曲目，唱出了他内心深处的迷茫、挣扎和痛苦。那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呢，其实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性情迥异，却是成为了知己。他们代表了理性与感性、道德与纯真两种不同的人性。整部剧的曲风是空灵神性，带有巴洛克时期的感觉。我们继续来揭晓的是本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呢，同样是来自音乐剧《纳与戈》，这是《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这部音乐剧的同名曲。

1100万人。故事是围绕一个年仅5岁就饱览群书的天才小女儿，就叫玛蒂尔达展开的。她有一对庸俗势力的父母、学校，还有一位暴虐成性的校长。这部剧呢，是一个关于勇气和想象力的故事。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7位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玛蒂尔达的这首 Naughty， 小调皮。这是玛蒂尔达在全剧当中的第一首独唱的歌曲。在这首歌当中，她有一个经典的 pose， 就是叉着腰，用诙谐的词曲唱出了一个5岁女孩对于不公的思考。这首歌呢，也是音乐剧玛蒂尔达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刚刚这首来自音乐剧马蒂尔达的 Naughty 呢，它是用一个五岁孩子的行动戳破了女孩要乖的谎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排在本期榜单的第六位，同样是来自音乐剧马蒂尔达，是 When I Grow Up。那这首歌呢，是在剧中出现在了第二幕的开场的那一刻，此时学校的孩子们正饱受校长川崎部的暴力霸凌，气氛是压抑到了极点。就在这样的至暗时刻，舞台上方降下数排秋千，孩子们坐上秋千，在飞翔般的荡漾当中唱出了对未来的期盼。我们来听这首 When I

那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五位的歌曲呢，就是来自这部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这首歌是《孤独的山巅》，它是食神站在数学的顶峰，却发现那里只有寒风和自己。

0: 的姐姐想靠着他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

0: 负热爱，创智未来。
1: 那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亚军歌曲，是来自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献身》的陈乃的葬礼。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曲目，也是一场为所有在爱与罪当中沉浮的人举行的集体仪式。歌曲是以一场大雨洗刷世界作为意象背景，雨水降临，尘埃归于泥土，那些被尘埃淹没的秘密和痛苦终于得以

的很大的关系呢，这次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是开票之后很快的时间就售罄。那这首歌当中呢，是食神与花冈镜子在审讯室和回忆中隔空的一首对唱。食神在审讯室里平静地交代一切，像是在念一道早已解开的数学题，爱是他为这道题写下的唯一答案。我们来听这首歌，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的答案。

0: 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九七四音乐剧现场。
1: 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中国小剧场大典是在8月6号到8月7号在上海举办。那这次的行业盛会呢，是以聚光剑心为主题。在这次的小剧场的大典之上呢，是发布了2025到2026年中国小剧场市场报告。那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小剧场的演出场次同比是上涨了7.6%。分区域来看，上海、北京、广东等六省市的年度票房是超过了2000万。值得一提的是呢，小剧场音乐剧的项目呢，票房是占比高达78.2%。所以呢，在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聚焦在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些小剧场的音乐剧的剧目当中。首先我们将会分享到的是音乐剧《雕像》。这部音乐剧呢，故事是发生在封闭幽暗的雕刻工作室，天才雕刻家于格长期深陷自我否定，他将全部的理想、欲望、怯懦和阴暗都倾注在刻刀之上，雕刻出了一尊近乎完美的人形雕像。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音乐剧《雕像》当中的《杀戮之神》。
2: 于格，

0: 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啊，我现在玩够了，遗忘他吧，跟我去新的世界。一生都被困在这个名字里，到底有什么好？这难道不比死还难受？不，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要用死亡证明我的存在。革命法庭在那间地下室等着我，不是吗？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人记得你了。

革命法的人民，我是一名共和国的公民。我要揭发那个神秘的雕塑家于格蒙特贝诺，我会将他的故事

0: 太阳群龟派气功波。
1: 你是个白痴吧？
2: 虽然他跟我说话的时候还是那样漫不经心，感觉也有一点他会借给我他最心爱的画笔。
1: 不是借哦，是卖，两块哦。
2: 我们也开始分享彼此的秘密。
0: 哎，你知道吗？一开始教我画画的是我的妈妈，我的七龙珠漫画也是她送给我的。她总是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卡路，你画画画得真好，总有一天你会画一本属于自己的漫画。可是一年前她就生重病去世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漫画家。
3: 几点了？
0: 喂，你有没有在听啊？
2: 我们

0: 我知道这是秋天的颜色，
1: 秋天的颜色，
0: 银杏树叶其实就像你和我，
1: 你和我，
0: 也总有一天会慢慢飘落，这颗心还能跳动多长时间，突然停下的日子谁知道是哪一天，这颗心就像那银杏树叶，会在无人察觉的角落默默飘落，飘落，默默飘落。
2: 别怕，我们可以用画笔为

0: 新奇，不如我们一起来画本漫画吧。
1: 画什么？
0: 就画勇敢的少年打败恶魔拯救世界的故事怎么样？故事的主人公就叫赛修，漫画就叫做赛修战记。
1: 太傻了，我不画。
0: 哎呀，新奇，你想啊，我们如果画出了漫画，就可以寄到出版社发表，到时候我们就是漫画家了，也许就会有人愿意领养我们了呀，我们不就可以从这里逃出去了吗？
1: 这可能吗？
0: 就这么定了，我们一起来画，我们从今天起就正式是一个组合了，我连组合的名字我都想好了，我叫卡路，你叫新奇，那我们就叫卡路吉
1: 啊，
0: 卡路新，新路卡，那个卡卡西，
1: 我还新纪录呢。
0: 好啊，就叫新。

0: 谁在吵？要死啊！
1: 这是音乐剧新吉路的画材店当中的歌曲新吉路。那音乐剧新吉路的画材店呢，也是近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小剧场的音乐剧之一。那这首歌当中呢，新吉和卡路两个人的名字也是他们为漫画创作组合取下的名字。那在这部音乐剧当中，故事的主人公卡路是一位年少成名

这份财产是一家画材店。那就这样，眼前的画材店、福利院里的童年回忆和漫画当中的冒险世界开始交织在一起。这部作品有着热血漫画般的奇幻外壳，但是真正牵动人心的还是卡路和辛吉之间的友情。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纳斯帕战神》，这首歌是跟随剧中的角色赛修登场，把观众一下带进热血漫画《赛修战记》的世界。这首歌也是充满了少年漫画特有的中二感。

0: 在被洗劫一空的边境小城，赛修遇到了一个孤儿，他的家人都被杀掉了，浑身是血的他是如此可怜。赛修拉着他的手告诉他，
1: 别害怕，本大爷会带你离开这里，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不再会有战争了。
2: 哦，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

0: 的 NASPA 战神，无敌的 NASPA 战神，地表最强天选之人就是 NASPA 战神。
1: 漫画里根本就没有这些台词啊，
2: 潜台词懂不懂啊？
3: 塞修在迷雾的森林迎战魅影般的杀手，在黑色的溶洞消灭残忍的巨魔，在炽热的火山对抗狂暴的骑兵，在泥泞的沼泽遭遇不死的女巫。

0: 梅林，相信我，我一定会觉醒五芒星之力，打败所有的魔族。我要冲上圣山，将魔神彻底封印。我要让纳斯帕大陆永远光明，这是我最坚定的信念。
1: 三兄，你坚定的样子好像在发光，我也好想看到你眼中那个光明的世界。
2: 有一天，当赛修从梦中醒来，发现梅林不见了。
3: 梅林，梅林，你在哪里啊？
2: 地上只有一滩鲜血，是魔族。
3: 是魔族？
2: 一定是魔族杀害了他。
3: 魔族。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

0: 经美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2点3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来分享。

一切我想要的颜色，只要走出这灰色的围墙，我就能拥有了

没看见，有一道光把这片黑暗划破。

作曲，是他捉弄我的游戏，可他早就消失无踪影，留下我不知所措，等在原地。我就像一个愚蠢的小丑，是你的工具，用完就能抛弃，可我还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对你说的未来痴痴的相信。什么病

间记录就像银杏叶飘落，心记录就像银杏叶飘落。

0: 京剧录的话，彩点就是这样的一部兼具中二和感动的音乐剧。那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新剧录的话彩点的这部剧当中的最后一首歌，真正的结局。那在这首歌当中，多年之后，卡路是终于明白心急留下话彩点，再修和那部没有画完的漫画，并不是想让他继续困在过去，而是希望他重新拿起画笔，完成两个人共同开启的故事。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真正的结局》。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下个星期六我们音乐剧现场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我看得见他有了爱他的爸爸。

0: 起来画漫画吧。
1: 画什么？
0: 就画一个少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

0: 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0: 没错，
1: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0: 多少呢？
1: 11万每分钟。
0: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1: 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0: 没错，
1: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左右，
0: 是的，
1: 可以吹干了，
0: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0: 对，
1: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0: 对。
1: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
0: 的，
1: 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0: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多问温度可以吗？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1: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咱们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0: 是
1: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0: 是，
1: 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0: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1: 这个新功能 HD16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0: 对，
1: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0: 非常方便。
1: 对，
0: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1: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
0: 是
1: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非常有意思。
0: 我回家也试试哈，
1: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0: 好，
1: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0: 是的，
1: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信息
0: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1: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0: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1: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生

0: 是，
1: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0: 是，
1: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0: 就是二手的，
1: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充分价只需要
0: 1499元。
1: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0: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0: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1: 对，
0: 对，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1: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0: 对，或者邻居是吧。
1: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0: 对，
1: 然后呢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五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风嘴吧。
0: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1: 特别好用。
0: 对，那比如第一个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的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1: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0: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
1: 哎，
0: 那第四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1: 这个是新加的。
0: 对，
1: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0: 没错，
1: 非常好看。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1: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条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0: 没错，
1: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成本价只需要
0: 1499元。
1: 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梳的100个名额啊。
0: 是，
1: 记住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
8: 电视台。

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在7月11号的下午1点钟，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北京的热浪也正盛，而这个点钟你需要一杯不是用来解渴的 cappuccino， 而你可能会需要一杯 espresso， 是一杯浓缩咖啡。开场曲刚刚就是来自于 Herbie Garrett 带给我们的一种英伦的酸爵士特色的醇厚，把这种的非洲的音乐和灵魂的爵士叛逆的揉在了一起。那么就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呈现在80年代末期的伦敦地下一场名为 East Jazz 的风暴酝酿起来了，而此刻它也正顺着电波为你降温。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来一起开大音量听着我们今天的酸

家里面持续的进行学习或努力，或者堵在东五环，那么请把耳朵交给 Urban Love。 那么这首 Running Away 并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轻盈的转身。那稍后呢，会有来自于 Dos Sessions 带给我们的 Fly Me to the Moon， 经典的旋律也会被拆解重组，变成一支只有 Ace Jazz 这些乐迷们才能够看到的一架航班。在这慵懒的午后，我们不需要机票，只需要让思绪随着 Sax 飞到那片有海风的云端。欢迎您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节奏驾到，我们来一起感受话题讨论，以及可以搜索节目的回放。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也不要忘记了全网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关注更多我的主播动态社交媒体内容。

十年的时光陪伴着你我共度聆听城市的节奏，在电波和电音中穿梭。忙碌的工作日总是匆匆而过，周末的下午180分钟的节奏记忆，舒缓神经，甄选流行舞曲电音，时而激情奔放，时而柔情绵长。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哎，午后很慵懒哈，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要把自己的心绪要再糅杂的更加丰富一点，因为 Ace Jazz 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一种糅杂性。我们来可以听到这首融合了黑咖啡和白月光的律动，没错， Black Coffee 来自于 Dos Sessions， 它比传统的爵士乐更燥了一些，比纯粹的放克更雅一些些，还有稍后会听到来自于 Golden Smirk 带给我们的 Show Tonight， 那种慵懒的唱腔更像极了夏日午后端起的冰咖啡的一种一声叹息。这就是90年代的时候 Brand New Havis 和 Incognito 他掀起的浪潮，把舞池搬进了咖啡馆里，让每一口的黑咖啡都可以泛着醉人。

在半点之后，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 Ace Jazz 酸爵士的音乐风格，我们一起听过瘾。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一个路口要过那条马路并不难，就看谁在对面等你。如果那个人是我，当我们遇见的那一刻，周围应该响起什么样的音乐呢？这段音乐会是连续三个小时的陪伴吗？到头来，有意义的也许并不是结果。

是节奏驾到，回来就好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为您呈现。那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以及寻找节目的回放内容，每一期都在哟。直接搜索节奏驾到。

我们今天这样一段音乐还有一点点的特别哈，整个的气息也会变得不一样了。那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过了黑咖啡和白月光的杂糅，也经历过了夏天的奔跑与飞翔，那必须要唤醒一下这午后的酸酸的质感。 East Jazz 音乐它是有画面的啊，我们下面时间会感受一下来自于 La Line 它的一首叫做 Jazz Boutique， 仿佛能够让我们音乐一响，置身于一家只接受预约的买手店当中，在衣香背影之间，只有最硬的 BGM。而稍后还会听到来自于 Echo Remix 版本的 The Man I Love， 则把经典老歌唱出了一种现代摩登质感。这种时髦的流里，也正是 East Jazz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横扫全球时尚圈的一个原因。哪怕你此刻正穿着拖鞋踩在地毯上，坐在沙发上，这种旋律也能够给你换上一身晚礼服的错觉。让我们一起来开大音量听下去，来来来，换一换心境咯。

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不同的声场当中的场景的切换。那如果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一种很时尚的声场，感受过了好像精品店啊，甚至能够来到一个私人游艇上面的感觉，那下面我们来带你去来一玩一次潜水旅行，能够有一些新的启示吧。各位可以把音量稍微调大一些些，感受一下来自于 Von Mondo featuring Pistol Love 带给我们的 Travel DownsUnderwater Remix Edition， 这个名字真的很妙，因为酸爵士的 bass 线它就很像是能够潜入深海，那种迷幻的酸味在耳膜周边会荡漾起来，而紧接着我们会听到 Revelations， 那这是一次听觉的启示录，在混乱当中也许能够发现它自有秩序，这不仅仅是音乐，而这是一场关于声音的实验，也提醒着我们在这样一个浮躁的七月依然可以有深度的思考。

来，我们今天最后的一段的酸爵士啊，也会接近尾声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来自于 Sound Behavior 的一首 Prestige， 这个其实词用得很好啊，叫做很尊贵的样子，如约而至的样子。那么从1980年代的末期的英国俱乐部到1990年代的国际

欢迎，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节奏驾到。我们刚刚这样的开场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那就是来自于穿 Prada 的女王当中的一些原声的 OST 的混音带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北京的阳光正烈，来感受一下国贸的写字楼是否也会正在上演的一场关于时尚的博弈呢？欢迎来到节奏驾到。今天我们来打开这张经典的穿 Prada 的女王的原声带，开篇就是 Madonna Vogue 那句

继续来去感受一下电影当中的场景，这个 OST 里边有苦也有甜啊。 Andy 揣着两杯咖啡狂奔，背景里边响起的是往往那种酸涩又迷人的声音，比如接下来的 Bittersweet、他把爵士的慵懒和电子的冷感能够搅拌在了一起，却好像是那件看似随手一披却价值连城的毛衣或大衣，甜中带苦，苦中还有甜。那么在今天也许是一个困倦的周末的下午，我们也来感受一杯听觉咖啡，正好提神。咱们就是说，今天的音乐也许能够成为您的另外的一种时尚感满满的电子榨菜呢。其实不光在周末来听了，上班时间听可能更加见效一些，所以邀请

搜索节奏驾到，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的回放页面，每一期节目都会有完整的音频呈现了，欢迎您反复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让我们开大音量感受穿 Prada 的女王 The Devil Wears Prada。

CBD 配上一首 BGM 的话，那像 YouTube 的那首 City of Blinding Lights 绝对应该是首选。那么合成器的音墙突然间倒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在露出了那种标志性的 Bono 的嗓音和深情时候，正如 Andy 第一次蜕变之后走出大楼，看着纽约的霓虹时的一种眩晕感，而此时阳光穿过国贸。

穿过了中信大厦那片致盲的光芒，既是诱惑也是压力。来，紧握方向盘，跟我们继续穿行下去吧。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就是来自于穿 Prada 的女王这样一部电影当中的原声 OST 的 mixtape 连盘，我们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时尚的节奏和都市的节奏。

如果说咱们下面的时间要给朋友们来一点喘息的话，那么在周末听这样的歌就最合适不过了。 JK 戴着他那一顶标志性的帽子，在 Seven Days in Sunny June 里边登场咯。

来继续关注我们来自于穿 Prada 的女王当中的这样的一丝又一丝的时尚感。 Funk Bassline 就很像丝绸一样的顺滑，瞬间呢把我们从压抑的办公室拉到了有好像海风满满的地方，哪怕窗外有二环的车流，那此刻也要住进一个阳光明媚的七月份。这就是 Andy 的短暂逃离，也是我们共同的午后的白日梦。

0: 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普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1: 那为什么说拉普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他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0: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1: 是的，
0: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1: 有点 power 的感觉，
0: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力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1-2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男女是同款的。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备忘售价269块钱起啊，在某东和某猫上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也达到了1000块钱左右，这个代购的价格呢也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69块钱起啊，您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可以去看看。
0: 另外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品牌授权链呢，可以联系客服看相关的单据，这个保真性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呢和圆领衫系列，不光是剪裁上设计上做到了他们家的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1: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0: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支的经书床上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支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我隔着20-30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1: 哎，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0: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欢迎欢迎，这里是节奏驾到节目，我们来到今天第三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单元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我们来继续感受一下来自于 Daft Punk 风格的这种 Chill Funk 夏天的节奏，就在音乐当中啊。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用 AI 进行创作的一些 Daft Punk Lounge 的混音美学就在于这里了，它不会抢夺我们的注意力，却牢牢的能够

否有一种舒畅的心情。我们相信用这样的音乐搭配一下你喜爱的饮品，比方说 Solar Martini， 摇匀了以后，这样一种夕阳的橙红和杜松子的凛冽，这种味道和音乐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继续我们的这样的一种 AVI 和梦境独立，这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种空间的构建。

样，像这样的音乐真的很喜欢，对不对？啊，我们更加可以闭上双眼，当我们在音乐里面可以生发一种想象，你正在穿过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长廊，脚下是冰凉的石面，而耳边却是流动的音浪，让我们享受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所呈现的 Harbor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back，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我们继续来去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悠闲逛街的样子，把钥匙得直接交给一下代客泊车的人们。我们仿佛能够听到这城市周围的一些喇叭的声音，人潮的汹涌。那下面时间我们会用一种极其绅士的节奏描绘一个仿佛停泊在港口的享受力。低音沉稳有力，像是一些车门的关门声，干脆而笃定。而在这样一个属于休息的周末，我们不需要去赶路，只需要享受这种被精心照料、被音乐环绕的顶级礼遇，专属于你。节奏驾到。

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您可以来通过微博和抖音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或者来关注一下我的小红书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更多主播动态以及音乐小课堂。

Keep it warm 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下面一首单曲，叫做 Tennis Watch， 带来了一丝非常有优雅的运动气息了。这首曲目呢更加清爽，很像是在网球场边喝下那一杯冰镇的气泡水。它保留了 Daft Punk 早期那种机械式的精准，却又注入了一种夏日午后的松弛感。如果你正在复盘这一周的得失，不如我们可以来去学一学这个旋律，把节奏放慢，让心情透透。

欢迎你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我们来一起分享更多的音乐节奏。今天节奏驾到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关注。我们三个小时的节目可以说带给您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包裹质感。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爱在北广，七夕心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如果说只可以选择一瓶女士香水留下来，那迪奥的真我一定在备选之列哈。那从1999年诞生至今，它没有跌出过热门的榜单，从初入职场。

0: 与力量，也是历经岁月依成的香气哈。
1: 这样一瓶被数亿人喜欢的香水呢，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它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真我的香水任选礼盒。首先，这是一款反直觉的香水。为什么这么说呢？迪奥真我和香奈儿五号都是那种被广告成就，也是被广告耽误的香水。哎，西西，你觉没觉得就是他们的广告做得非常非常的富丽堂皇，同时呢，特别的富贵逼人。
0: 没错，那实际上用起来才发现，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清新雅致是有腔调的，是不是？
1: 当你带着多年以来对金色瓶子和赛龙的那种固定印象去第一次闻真我的时候呢，我基本敢确定您会愣在当场。
0: 没错，
1: 清爽温柔的这个花香味悠长深远，是和广告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呢，如果您喜欢这种花香调，如果您喜欢这种清新的味道，一定要试试这款迪奥真我。而且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我确实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很多姑娘说用完了以后才会发现，就是花香调的这一类香水啊，
0: 是
1: 婉婉类清。
0: 对，
1: 迪奥真我呢之所以能火20年，是因为它的分寸感浓淡相宜，而且呢雅俗共赏，通勤不突兀，正式场合能撑得起气场，日常用也是精致的仪式感。
0: 对，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呢真我是分两类啊，一个是 EDP 还有一个是 EDT， 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很多人去买这个香水的时候都在纠结是买浓香啊还是淡香啊，这两款真我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带来，就是随大家去任选，而且呢都是经典的花香基底，风格却各有侧重，让西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原版啊，这个 EDP 的这个浓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成熟女香的一个标杆，也是香长盛不衰的白花系的代表作。那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自带锋芒，底色又温柔的香气。它的前调呢是以梨、香瓜、木兰与清甜的柑橘铺开，水润的果香带着鲜灵的通透感，就像刚摘下来的饱满果实，脆嫩多汁，是这个瞬间能够唤醒我们的感官，而且没有丝毫的冲鼻的甜腻。中调呢就是一场盛大的繁花盛宴，比如说啊像茉莉、铃兰、晚香玉、小苍兰，还有大马士革玫瑰次第绽放。

0: 喝。
1: 对，它的前调呢是用李子、橙花油与香柠檬和柠檬来开场，明亮的柑橘带着微酸的那种清爽感，就像风拂过花园，干净又有活力，能够瞬间的扫去沉闷。那中调呢是以茉莉、铃兰、木兰与玫瑰为主呀，也是这个花香哈，比较清透柔婉，没有厚重的粉感，就像是花瓣轻轻的落在我们的皮肤上，雅致又温柔。而它的尾调也是温润的麝香与香草啊，淡淡的甜意包裹着肌肤，让香气不飘不散。我们可以说它是温柔又有底蕴的一款香啊。
0: 这款 EDT 的这个淡香其实整体香调呢是轻盈通透的，气味程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咱们日常的通勤上班什么的，您稍微喷两喷基本上就够了。留香长度呢大约在4到6个小时，偏爱自然淡香呢像温和知性气质的姑娘选它是不会出错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真我的香水任选礼盒，就是您可以选择 EDP 也可以选择 EDT， 对吧？可以选择浓香也可以选择淡香，
1: 对，看您的喜好啊。
0: 哎，对，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我香水的100毫升的正装。哎，然后我们在任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加赠，就是送一个同款香的真我的润体身体乳。
1: 哦，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哈。
0: 哎，这两个呢给大家还配了一个礼盒，
1: 礼袋啊，
0: 白色的白色的礼袋礼盒啊，白色糖心的，非常的大气。然后呢另外今天我查了一下，就是活动期间在网络上的一些平台要卖到1200架，今天北广的价格只需要多少？
1: 499元。
0: 499 EDP 也可以选， EDT 也可以选，同时还送200毫升的身体乳，今天所有加起来4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我，就是我们的我，真我的我，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所有的香水和身体乳都给大家保真，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先联系我们的客服，您先查验完资质以后再买啊，这样呢更加的放心。其实呢说起这个真我，其实它的这个高质量和它的花香代表性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
1: 是，
0: 大部分香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的淡下去啊，褪色成基调的木质香或者皂香。很多的女孩用香水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怎么喷的时候是女香，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男香了。
1: 对，
0: 但是真我的保香能力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可以以完整的香和花的气味持续续航一整天，即使过了8小时还能够如刚喷上一样，就是一低头您就能闻到明确的，哦，这个就是真我的香味。
1: 对，那甚至呢在香味开始消退到了后调的时候，您还能够会感觉到它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微绿偏涩的果香，让后半场的真我也是越发的轻盈清爽哈。那整体上呢就是真我用足量的诚意，哎，把这一大簇花表达的丰满鲜艳。那这种花香气呢一瞬间就有点像卢丹氏8月夜桂花，然后您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啊，真我的浓郁已经远远超出了很多同类别的香水。
0: 如果您想选花香调，哎，那么一定要尝试一下迪奥的真我的。
1: 对
0: 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任选礼盒。什么叫任选呢？就是您今天可以拿到的是100毫升的淡香 EDP 或者是浓香 EDP， 这两款就是随您选择，看自己喜欢的哪种风格。另外呢无论您选哪样，我们今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真我的润体的身体乳，200毫升是和这个真我的香水是同源的香型的，
1: 对，
0: 搭配起来非常非常好闻。
1: 是，
0: 市场价1200架，今天的北广只需要
1: 499元。
0: 哎，
1: 而且我们是保真啊，有相关的授权信息，您可以联系客服先看后买。
0: 对，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真我的我，我们的我，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西西，我们再给大家说说这个送的身体乳吧。
1: 好，我们老说啊，怎么着能让香水能够成为真我的这种香气名片哈，那很多人容易忽略，要想让香水真的留香久，香气更自然，那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才是其中的秘诀。我们今天给您送的真我身体乳用的就是和香水完全同源的真我繁花香调，它就是跟香水一脉相承的高级花香，涂完之后您会发现全身上下都散发出柔和均匀的香气，就像是从我们的皮肤里透出来的天生体香，这种伪体香的氛围感能够直接拉满。
0: 对，教大家一招，就是叠涂的用法。洗澡之后呢，涂一层真我的这个身体乳，
1: 哎，
0: 啊，完全吸收之后，再在手腕啊、耳后啊、颈侧啊喷同系列的香水，您就会感觉香水的留香时间直接翻倍，而且香气会更加柔和、更加贴肤，不会有直接喷香水的那种突兀感，由内而外散发了自然的高级香，出门一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1: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金港话你知，我是北京乐广播的艾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的泽华。
2: 艾科好，泽华好，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主持人 Siri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0: Hi Siri，
2: Hello，
0: 再次见面了。
2: Hello，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要从一场正在上海展出的展览说起，叫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的香港唱片足印展。那这个展览呢，最近在上海长宁的斐悦里展出，你在现场能够看到130多张经典黑胶唱片的封套，还有历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讲座，包括场刊封面和海报，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而且会一直持续到8月13号。
1: 所以最近有机会去上海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的。喜欢听广播，喜欢听音乐的朋友都会跟我一样有一个情节，就是喜欢去看 CD， 喜欢去看黑胶唱片，买不买再说，但是我们喜欢去看。然后这个展览呢，我看过他们的文案，写得非常的有诗意。开篇就说呢，留声起序，港乐出名。在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张港乐唱片是你印象当中非常深刻且伴随着你成长的很长一段时光的。
0: 是的。
1: 所以当你在这个展当中看到那样的一个 CD 封面，看到那样的一个黑胶封面的时候，你好像一下子就把过去的时光全部找回来了。如果我是在现场的话，我即便这么抠，我也想花钱给他买走。
0: 带回去。
2: 对，我有就是亲自去上海这一趟啊，但是呢我要先啊就是泼一盆冷水给哲华，因为我们只是展览不卖的、然后呢你只能眼红一下。然后呢因为我们展出了非常非常多很经典的，是从我们啊香港电台的唱片房拿过去的一些封套，那么他们的一个年代跨越呢是很长远的，就可能有一些的啊乐曲的年代啊，然后到可能的一些经典的电视剧的插曲啊，到慢慢的大家很熟悉的，例如是啊王菲啊、叶倩文啊、谭咏林啊、四大天王等等等等，反正你看到每一个名字呢都不会是你陌生的名字，总有一首金曲呢是大家会认识的，让大家呢去感受这样子的广东音乐的魅力啊。这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把十大中文金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带到了上海，让大家呢可以更加亲近的感受一下这一份属于大家的集体回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以为就是上海是说国语的地方嘛，就感觉哎，广东歌是不是没有那么的能打入他们的心里面呢、但是我发现哦，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港乐的 BGM， 在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去来回的这样子回忆着，他们也会唱广东的金曲，所以这是我觉得蛮意外的。里面的共鸣好像说，哎，这是一份超越言语就留在。

0: 在那个只有声音的回忆里面，那么在这个展厅里面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让我们的一个烛影慢慢走过来，就好像大家回到去以前的一个青葱岁月一样。
1: 妈呀，我要哭了，我已经想起来我之前去到香港电台然后参观的时候，就去到那个资料库，资料库里面的就像是图书馆当中的一道又一道的那个门，把那个门打开以后全是唱片。当时呢那个香港电台的同事特别好，给我拿了一张刘德华的第一张黑胶唱片，
2: 很有纪念价值。
1: 我们所有人拿到那张唱片的时候爱不释手，你知道，就根本不想把它放下。
2: 是，
1: 虽然可能也不会听，但你就会觉得是定格的一个偶像，他从青春的时候最风华正茂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定格的那个点，然后就留在自己的手里，那个太珍贵了。
2: 对，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一定要去打卡展览，你会看到你从未见过的某一张黑胶唱片，包括你喜欢的某一位歌手，他有出过实体吗？你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你去到现场，你发现啊，他原来出过 CD， 然后甚至还有黑胶唱片，
1: 磁带、CD、黑胶都有，
2: 数字。对，都有。所以音乐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一个城市的呼吸是同步进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沿着展览的这三个情感空间，慢慢来走进十大中文金曲的这40多年。
1: 感慨归感慨，还是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十大中文金曲是从1979年就创办的，到今年呢已经正式的走过47个年头了，非常的不容易。背后都会藏着这样的一首歌、一个歌手、一个年代的情绪，也就是说只要去到现场，你都会找到你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属于你自我的一个音乐的港乐的最清晰的一个足印。
2: 是的，我们进入到音乐当中吧，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曾比特，你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兰把港乐的情感脉络分成了几个空间，那第一个空间叫做纯真和青涩情怀，关键词是有关于校园、夏日还有魏轩与口的心动。你想想，哇，
1: 夏天的时候很适合，
0: 乍见之欢。

0: 的那个追求始终是不变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去听偏偏喜欢你啊，眼泪为你流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依然会被他真挚的感情所打动到，就是因为那个年代他歌词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技巧和太多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写法，反而是很直白的唱出了少年的心动，也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面去。因为我现在吹笛子嘛，我会发现那个年代的粤语歌曲啊，它其实编曲和它的那个旋律很简单，所以你在吹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很好驾驭，但是你要用情了以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心给调动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越简单的反而是越难的。
1: 是的，尤其是刚才提到这些老歌，如果它换一个载体，就是你透过这个黑胶唱片机把它播放出来，那种沙沙的声音会更加有质感。
0: 同意，
1: 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展览的第二空间一下子就换了一个色调，变成了霓虹孤岛。都市形式，我看文案当中说，当少年步入钢筋丛林，雨夜街巷，迷离霓虹，深夜独行，唱片里的旋律开始道尽成年人无法言说的游离迷惘，还有孤身漂泊的孤寂。那 CV 这个转变在十大中文金曲榜单当中是如何呈现的呢？
2: 我先说在这个展览里面怎么呈现吧。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不同的主题的话呢，好像刚刚你说到的一个青涩的影像，我们先从步行开始，所以呢我们的展览呢就有很多的黑胶唱片的封套，然后呢导进去呢，我们也有做一些的类似的实景，就好像我们有我们的煤气灯街，就是大家很浪漫的一个电影的氛围，如果去到的话

0: 住脚，或者是在一个很繁忙的都市里面，在香港里面，很多很亮的霓虹灯更加反映出当时我们人心的那个孤独感。那么我们就可以凭歌借意，就可能我们在这些歌曲里面也可以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慰藉在里面。
1: 现在提到香港，大家第一反应还是霓虹灯闪烁，所以刚才 CV 在讲述的第二个空间的时候，我就被这个色调所深深的吸引到了。
2: 是，
1: 我们不要去打破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色调。接下来就在陈百强的这首《当年22岁的他》，带着我们一块去叩响心中的那份期待期许，也许还可能会有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伤感的这首《眼泪为你流》。

0: 我们接下来继续在展厅当中逛游一圈，看一看展览的第三空间，情绪再次转变了，狮身回响，烛光而行。
1: 就像十大中文金曲一样，它本身也是一个拼搏的产物。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在1979年的时候创办，那会儿创办的时候，香港流行音乐其实也是刚刚起步的，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产业体系啊。
0: 嗯，
1: 当时只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从零开始去搭建出一个平台，谁也没想到这47年来一路就这样走过来，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烛光而行的特别动人的故事。
2: 哎，子豪说的非常对，每一次那些颁奖典礼，歌手的一些获奖感言都让我们是非常的感动，好像这一辈子都在说怎么样为梦想然后去坚持，对于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你是如何奋不顾身的去追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地让大家也想就是可以亲身体会到当时歌手的一些感受，我们也把这些的奖项就是过往的一些奖项带到去上海，然后呢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拿起那一样的奖杯去打卡，就感觉他们哎，如果是手捧这样子的一个讲座的话，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感受。而且呢我们也把一些的过往的经典的片段，就可能十大中文金曲里面一些获奖片段，也用一些投影的方式去呈现，让很多很多很熟悉的面孔呢可以重现到大家的面前。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的设备，让大家可以听回一些可能过往获奖单曲的录音，然后呢一些例如非常珍贵的录音，就是还有我们的邓艾玲 DJ 主持人访问梅艳芳女士的一些当时的访问片段，就好像儿时的那一个偶像，那个你非常崇拜的声音突然又回到了你现在，这样让你可以回忆一下那时候的青葱岁月，
0: 就是好像在音符之间读懂这座城市在烟火当中的那种氛围，永远都是有向上而生的生命力。我想这也是十大中文金曲能够走过40多年至今依然有强大号召力的原因，它是一座城市和城市里普通人的精神底色。所以说到这儿呢，

0: Civi， 从回望历史转向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想和你聊一聊就一个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啊。比如说我们北京乐广播在一个多月之前联合了香港电台和上海动感101以及广东广播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共同启动了一个全新的榜单，叫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知道吗？
1: 哎，对，这个榜单我也有关注，因为它整合了五家电台最权威的榜单数据，包括你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还有上海动感101的东方风云榜等等几个台，就是他们很有权威的榜单去整合，然后呢得出来的那个结果，我觉得好像让各地的音乐又有了一个新的，就是互相去切磋，然后互相去进步的空间，
2: 这本身就是特别珍贵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2: 各地的每周的榜首的金曲全部汇总到一起，是多么有力量的呀！再通过严谨的评分体系呢，最终会选出十首的上榜歌曲，而且每一个季度还会评选出十首的季度金曲，构成了年度总选的这样的一个候选名单。而且这个榜单不仅是通过广播这样的一个媒介播出，还会在微博、小红书、微信等全媒体平台同步发布。
1: 哎，没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数据也会直接汇入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榜单的评选体系里面。那么香港的歌手呢的作品也不单单说哎，香港的乐迷可以关注到，甚至现在哎，无论是北京、上海、广东、吉隆坡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听得见，所以粤语金曲呢哎，可能影响力在这方面呢也可以迈步的向前了。那么也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版图呢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了。
0: 是的，而且我关注说这个榜单播出近一个月以来它的反响非常好，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周华健、李健、许志安，就这些实力唱将他们一直在求新求变，还有周深、刘宇宁，他们也在马来西亚当地的人气非常高，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窦靖童、陈康低，就这些新秀他们也是实力不可小视的。当不同地区的乐迷偏好在同一张榜单上形成对话，华语音乐的力量就真的流动起来了。
2: 而且说到这里呢，其实真的这两年北京乐广播和香港电台每年都会有更加紧密的合作，我本人呢就有去参与过港乐行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团，
0: 好羡慕哟。
2: 所以希望每年呢我本人都可以有幸去参与这样的一个香港的港乐行。而且我们会深度的报道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的台前幕后，以及会给大家送出一些小福利的。
0: 是的是的，北京乐广播往年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派放，那接下来也有可能会在节目当中给听众送出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入场券，所以呢也请各位听友们持续锁定北京乐广播，关注下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最新动态。
1: 没错，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也是要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他是北京。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京港花蝶枝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那今天我又介绍这个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物，它就是香港大会堂。那香港大会堂就是香港第一座公共文娱中心。香港大会堂是在1962年3月2号就是落成，是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它的风格是功能主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香港大会堂的外形就是非常实在，一点也不浮夸。那香港大会堂是功能主义呢，那它的分子两个不同的部分，有高座跟这个低座。高座方面有这个图书馆、婚姻注册处，所以呢，之前就是很多人就是结婚就会到这个香港大会堂，现在已经是一级历史建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就是非常的自然，外形就是四四方方。香港大会堂有两座就是独立的这个建筑物就是组成，低座跟高座，还有一个纪念花园。低座有一个音乐厅，这个音乐厅有1430个座位，就是香港很多的文化的演出也是在香港大会堂演出的。除了这个音乐厅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场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小型剧院，有差不多463个座位，也可以给这个舞台剧这个表演。之前就是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演的场地。除了这个表演的场地之外，还有3所14，小时候又会到这个酒楼就是喝茶，他们的点心是非常有名的。香港大会堂呢，1962年3月2号呢就是落成开幕，位于呢就是中环的，是香港第一座的公共文娱中心，好多的文化演出展览

咁啊，交响乐团又或者一啲剧团嘅表演咧，都曾经喺香港大会堂咧就系表演过嘅。香港大会堂分高座同埋低座啦，高座有图书馆同埋婚姻注册处，所以好多人咧都去过呢一个啊大会堂嗰度咧，就系注册结婚同埋影过婚纱相嘅。低座就有一个音乐厅同埋有一个小型嘅剧院。能够喺香港大会堂表演嘅朋友咧，都系一啲劲人嚟噶啦。除了高座跟低座这个表演的场地之外，还有一个停车场，在中环就是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是非常的方便。现在就是一级历史建筑，可能就是在北京的朋友来过香港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个香港的一级的历史建筑。还有就是香港大会堂的高座的一个图书馆，是我们年轻就是做这个学生的时候常常来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找这个资料的话，就要到这个香港大会堂的图书馆。所以呢，现在如果去这个香港大会堂的时候也非常有这个感情。但香港大会堂是香港第一组的公共文娱中心，那之后呢，在不同的地方也有这个大会堂，荃湾荃门元朗也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物，可以给香港人有一个机会，就是看到这个文化，看。

0: 为了在晚上就是那些可以看一些就是文化的表演，这个建筑物是非常的漂亮，功能主义的设计是非常的实用。香港有非常多的很高的建筑物，特别是在中环，香港大会堂好像就是中环的一个绿洲，也是文化的中心。那各位北京的朋友，下一次到香港可以去香港大会堂看看吧，那边的风景也非常好。今天金港换了一支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重点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依然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都会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请他来推荐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你知的听众们 ，Hello， 你哋好啊，我是黄天怡。如果你有散光的话，应该知道散光的世界是带着松郁蒙的。而今日介绍泳儿这首散光，就是用了这个散光的视野状态去比喻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因为爱而看不清楚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自己，或者一厢情愿觉得对方是零瑕疵的。不过 Vince 说，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不是完全当情歌这唱的，因为他觉得爱情以外有时做很多决定可能当刻觉得是对的，但是过一些日子看回呢，就未必完全是最好的决定。这种状况亦都属于歌曲中所讲的散光状态。今次 MV 泳儿绝对是演技爆发添的，一剔过真喊爆喊，而且做埋联合执导，是入行以来第一次自导自演的 MV 作品，诚意满满，有泳儿的散光。

每个人都冇可能成世一帆风顺嘅。许志安呢一首《上天庸》就系要话俾未成功或者系低谷嘅你知道，只要唔放弃，继续飞，总会有翱翔嘅一日。原本我都唔知咩系上天庸嘅。直至安仔呢一首歌出现，翻查资料先知道，顺天翁是一种海鸟嚟嘅，擅长利用海风嘅风向作长距离翱翔。遇到逆风嘅话咧，都会将阻力转化成飞翔嘅力量。而歌曲就系以顺天翁去解读人生前行嘅智慧。佢希望呢一首歌可以鼓励到未成功嘅每一位，做到歌词中嘅一句：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自己，我们都可以成为许志安演绎的这一首《顺天翁》。

0: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
2: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丁世光的《凌月》，继《日出》和《月食》之后呢，丁世光推出了自己的新歌《凌月》。这首 R&B 曲风的歌曲呢，听起来非常的轻快灵动，而且编曲当中又带着一点 City Pop 的味道。而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那录音呢，也是在北京和美国两地完成的，弓弦上的音符和吉他、贝斯、电声的搭配，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带着我们好像去翱翔了太空一般。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张艺兴全新专辑《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首先呢，是进入到了雨季，北京的雨本来也非常之多。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张艺兴也是营造出了一种偏复古的一个曲风的模式，把自己的情绪内核呢，浅吟低唱的唱到了这个曲子当中。另外呢，他也是唱到的歌词说凌晨两三点还没有睡，正是因为在这个大都会当中，越是下雨的时候，你越是会感到有些许的寂寥，而这样的寂寥可能就是跟所有的善男信女在爱情当中那种追逐有着异曲同工的共情之处。所以很多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仿佛就想到了凌晨两三点还没有睡着的，然后再听着北京的雨的自己，又寂寞又孤独，但是又温柔浪漫。

0: 那今天的精妙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音乐、艺术、风景等精港品质生活指南。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电台的朋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京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还有其他的精彩图文。
2: 最后来听一听来自林伟俊的一首《小狼》。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

0: Monica 带来一首 Grace Kelly， 5:04正式开启的是娱乐总排，我们在周六的晚间继续陪伴各位的周末，我是王爷，我是 DT。
1: 大家周末好，我是戴毅，今天真凉快一些了哦。
0: 真的是直播间里空调开的也更足了一些。
1: 我一进来就说怎么还觉得有点冷了呢？
0: 这是我们好久没有在直播间感受到的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回到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在那边广播之声的过程当中，不同屋可能有地儿还挺冷的。
1: 真的，
0: 我们也是刚刚结束了自己评委的一系列的
1: 工作。对，我觉得回到直播间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似乎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两个小时坐一坐，还是蛮舒服的。
0: 因为只有两个小时，
1: 那个可能就是成倍的一种工作量了啊。
0: 哎呦，但是真的在现场看到那么多小朋友，每一次都是就看完了，小朋友都觉得自己不能叫青春焕发的，但是就充满了力量跟活力，觉得都是一个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小火苗，在那自己旺盛的燃烧着的时候，好可爱。
1: 对，他们可能未来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后辈，然后有可能会拿我们的职业当他们未来的一个目标。
0: 对于所有的小朋友走上那一个舞台，真的都要说一句祝贺，真的很棒。好，我们也很开心过去这几天的经历，然后今天呢，我们也会在稍后节目里面跟各位来看一看已经立秋了，是吧？
1: 昨天晚上的7:40吧，立秋，晚立秋的子牛，
0: 你看看，
1: 所以感觉还是会热几天吧。
0: 祝各位秋天快乐啊！听到一首歌曲 Congratulations， 来自 Post Malone。

0: 然想起来，在现场你有没有碰到过那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朋友？我先说，我这边有一个，就是那小朋友上来以后，他那个音乐是错的，但是他递交的时候自己那个背景音乐就是错的。
1: 嗯，
0: 在台上说对不起老师，这个是错的，小大人似的。啊，这错的话，你这个提交的就是这个。他说：“那我一会儿再上来吧。”就下去了。
1: 嗯，
0: 下去以后，可能这轮他最后一个再上来的时候，特开心，自己高兴的事儿。我说小朋友心态好好啊，就很多小朋友搁原来来说，你比如说搁我来说，怎么错了，就下去了。再上来的时候，自己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小朋友特开心就上来了。哎，我就觉得就这就不一样的小朋友，
1: 对吧？
0: 对，就新的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慢慢成长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里边其实已经不把说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比赛舞台的太当回事儿了。
1: 嗯，
0: 他们觉得这就是自己一个享受的过程，
1: 所以我名字叫展演嘛，所以可能就会让他们觉得说，哎，我就是来展示一下。
0: 爸妈都会过来说分什么时候出来，我说这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但小朋友就是耶，
1: 我看小朋友就是他们在上面有其他组的小朋友在表演的时候，俩小姑娘在底下聊天，聊得倍儿开心，你知道吗？
0: 可
1: 开心，开心到工作人员不得不打断他们说小大声小大声，
0: 跟小朋友来聚会来了。
1: 对，
0: 认识新朋友来了。
1: 是的，
0: 来另外一个城市旅游来了。
1: 哎，这都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体会，可能展演只是顺手一带而过的事儿。
0: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方方面面吧，我觉得都会让大家心里边觉得说特别敞亮。
1: 嗯，
0: 真开心。好回来以后我们也看看北京的天，进入到秋天以后呢，当然还是要热，这立秋立夏这些事儿都不作数，但是意味着我们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气温上的一些变化的期待了。说今天其实空气中就多了几分立秋之后的清凉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但是到白天呢依旧你会觉得热，但还好我觉得跟前一段时间的闷热比起来已经好多了，今天差不多在31度左右的一个最高的气温，闷热感是有所减弱的。午后山区今天说是还有一些雷阵雨的天气，但还好在城区没有看到哈。
1: 嗯，我们真的会觉得不是被关在这个桑拿房里的感受了。今天晚间的时候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然后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山区的温度也差不多19到20。明天白天的时候呢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呢城里面是31度，山区会差不多29到31、
0: 还是都是这样，但是外边依旧是晒，依旧要注意防晒，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未来几天大家小心啊。下周的时候白天的最高气温开始慢慢的小幅回落了，慢慢的也开始凉快起来了，期待秋天赶紧来。 Hotspot 来自于玛丽亚。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新歌测评，今天带来一首全新的歌曲，来自于严明熙，新歌叫做《拜拜拜》。上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歌的时候，还是 NSYNC 还是超级男孩，拜拜拜，
2: 是，
1: 哎，带来全新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2: 对，嗯，这首歌呢，他说像是一次轻轻的放手，嗯，说世界还在转，歌还在唱，那些压着你的事情和东西，慢慢的可以放下来了，所以还真的是一个要跟内心当中不想要去面对的，或者想要去挥手道别的事情说拜拜。
1: 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对不对？过得去的事情就轻松的说一句拜拜拜，然后在之后一起唱歌就好。Let's sing together。然后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严明熙的。

0: 熙带来一首 Bye Bye Bye，还是很轻松的，
1: 对，很轻快的这个曲风，我觉得尤其是适合年轻人，说有一些焦虑的烦躁的事情，不想深思或者不想多想的事情，就可以随着风就散去了，
0: 真的啊。好，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刚才还没有放的时候，估计很多朋友也许听过，也许过来支持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大部分人其实选

0: 就提到就是地铁站发那些雨衣，因为相对有一段时间没有坐过地铁了，但前段时间确实北京的雨水比较频繁的时候，您像他说地铁里边还发雨衣这事儿，其实觉得还是挺好的，
1: 挺暖心的。
0: 但是对，但是说现在大家穿完那个雨衣之后呢，都觉得可能是一次性的，直接扔了。所以今天上热搜以后，大家在这探讨说，这一个雨衣其实它是可以多次利用的，其实还是挺好的一种回收的环保的材料。那大家再多穿几次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算是一种，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公共服务式的信息。如果您比如说在地铁上再收到这些免费派送的雨衣的话，不要穿了就扔，可以留下来。
1: 好，没错，那是个新款的雨衣，说是100克重的这样的一个加厚的环保的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跟我们以前买那种像薄膜一样那种、
0: 哎、
1: 那种雨衣是不一样的。
0: 那穿上就是一塑料袋跟自己。
1: 没错，那就是一个有雨衣形状的塑料袋而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一次呢，说真的，大家就可以，未来真有可能会长时间的见到北京地铁，在赶上一些突变的天的时候，给大家的准备，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的服务了，是一种便民的措施。然后之前提到了说这是100克的加厚的 EVA 的环保材料，所以大家呢这个穿完了以后可以拿回家，再加上它其实卷起来以后也不是特别的占地儿，
1: 对呀、啊，
0: 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比如说您这次拿着了，赶上雨季的时候比较频繁，可以直接把它塞包里就好了。
1: 真是啊，所以洗干净晾干之后放在包里边，随时没伞的时候、哎、或者地儿不充分的时候，不能装厚厚的伞，就可以装个薄薄的雨衣。
0: 今天也跟各位说，我们的话题跟这个也是相关的，那些废物利用，对吧？就曾经家里边，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说有些东西它能用，不光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时候，或者说变换一个用途其实还挺好用的。
1: 对，
0: 然后家里那些是不是现在还保持着废物回收利用的一些做法，然后或者曾经小时候见家里边有哪些成功的废物回收利用的案例，又或者说家里边就倍儿会，对吧，做的巨精巧巨精妙的，也欢迎各位随时拍个照片也跟我们分享一下，看一看听听 FM 聊天室哈。再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XG Left Right。

0: Life Right， 前段时间也刚完成在香港的演出，然后有很多翻拍的一些各个视角的视频，我就喜欢那些，就他们特别愿意从舞台上下来，然后在前面站在铁马区的那些，或者买了更贵的票的朋友能够直接贴脸拍到，而且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现场演出的设计就是从舞台上下来以后分散性的跳，不是说就每一个人可能大家离的位置比较近，他分散的特别远，一首歌里边拆的比较轻的时候，可能每一个在前排人都有机会来直接贴脸拍他们在现场唱歌，所以这个就真的还是蛮酷的，就买那个票你觉得是值的啊？
1: 对，给福利，给这个粉丝们最大的一种福利。
0: 对 ，CF 这边说他也看了地铁发的那一个雨衣，确实是比以前厚了，说跟环球那边40多块钱的一件是差不多的，
1: 哇！
0: 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
1: 超值哎，
0: 不自主的你摸一下这种好的质感都是舍不得扔的，对吧？大部分人其实本身心里是有这种感觉的。
1: 对，
0: 就当你看到一个包装或者说什么东西，你觉得它还有再利用价值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这几代人心里边就有一种执念，就是说不行，我要把它留下来。就跟家里边那些塑料袋如果特别好外卖的，对吧，就是说超市、
1: 包括纸袋啊，
0: 超市，对、买回来的你就觉得说这真厚实，嘿，当垃圾袋你都舍不得，是专门拿它装东西。
1: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喜欢拿包的时候，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包有点过重
0: 啊，
1: 就特别喜欢说像如果不光是外卖啊，就有一些品牌送的一些纸袋的话，我会觉得又好，你就觉得哎，拎上手的话会觉得一个纸袋肯定会比一个包的整个的重量会轻很多。
0: 原来咱们要出去什么这活动那活动的时候，不是得带着西服衣服这那的鞋之类的，我媳妇有自己刀，鞋呢我还得再找个袋儿，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我媳妇就拎出来那个外卖的那个还能保温隔热的那个袋儿，
1: 对对对，那个还加厚，是不是？然后还不容易扯，不容易断。
0: 印个吃的，打开试双鞋。你说这质量好，这确实是。
1: 别琢磨它那个袋儿的外包装的问题，只要能帮你装，能帮你省事儿就行。
0: 没错没错啊，这种循环再利用，也欢迎各位随时过来跟我们分享。有很多朋友一些留言，我觉得也蛮有穿越感的。一会儿回来以后跟各位好好聊一聊。
2: Sure, religion, you can lay your hands on me. 5:25，是那的娱乐状况。

0: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Jess Glynn 带来一首 Hold My Hand。 前段时间这首歌火就是因为 Nothing Beats a Jet to Holiday。 就在英国那边有一个广播里边的广告，当时应该是用他这首歌的版权，上面放了他一段的这个音乐之后，后边那段特别魔性的 Nothing Beats a Jet to Holiday， 那一个不多少钱，再之后全网都在模仿，国内海外的不用说了，国内的一批人都在模仿，火炸了。然后 Jess Glynn 一下翻红，又开始上节目，又开始聊歌，又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1: 真是
0: 就当下这个流量，我觉得跟原来那会儿让一首歌或者一个音乐人重新火起来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现在你到底说为什么那广告有什么好火的，为什么大家争相模仿，没有道理，一切随机性太强了。
1: 是的，而且也我觉得我从一个旁观者的感受来说，我会觉得这首歌质量真的非常高。即便在翻红之后呢，也会让很多当年喜欢 Jess Glynn 就会觉得说他好像是昙花一现般，在那一年当中这首歌就是极度的火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下之后，我们再回到这首歌也觉得蛮好听的。
0: 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继续聊一聊生活里面有哪些废物在利用。我先不按顺序来，因为当中看见一个的时候我觉得好穿越好穿越的，山外有山这边提到的说把不穿的那些旧衣服剪成一条一条的当墩布用，
1: 好节约呀。但这个墩布想一想应该还蛮好看的吧。
0: 不是节约，家里边一条一条布的墩布，你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哪些年消失的？我就说你小时候家里墩布是不是就一条一条布的那种？
1: 是的，但是一般会停留在我姥姥姥爷那个年代的，
0: 真的
1: 对吧？
0: 然后在我记得在小学过后好像这样的

0: 一步的在往前就是变化的时候，先开始是拧，它没办法甩干，
1: 存水太多，所以
0: 你擦完了地上就是和泥儿，你知道吗？
1: 就是水一直在地上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
0: 对，然后再之后开始有那些什么这那会儿都是电视购物，然后什么有一个桶，然后你那个墩布一摁一摁就跟那转，转完了以后甩干再擦。
1: 我还觉得挺费力气的呢，因为如果你个子不够高的话，有时候那个力臂不够长，其实你还不太能够带动它那个自动旋转那个劲儿。
0: 而且它要真坏了，就谁家没用坏过这个甩干桶，对吧？坏了以后就得再买新的。但是那会儿好流行，一下就没了。所以在说到说剪成布条做墩布的时候，我就咔一下，我都快忘了那个墩布的存在了。
1: 我记得是早些年有一段时间去一些商场里面，他会把一些那种什么老物件公社，然后里边就会放各种各样七八十年代的一些老物件的时候，还专门有人会用这种彩色布条做一个大头的那种墩布，你觉得摆那儿吧还挺漂亮的。
0: 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味儿味儿的，不应该靠近它。Liam Payne Incredible Strip That Down， 今天跟过来一起聊一聊家里曾经的一些变废为宝呀、废物利用啊、回收再利用啊、过去的、现在的，想起来随时都欢迎。

0: Liam Payne Quavo Strip That Down。 今天其实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过来就说了， OK 歌手终于又在一个夏天完结的时候，他也完结了，最终的歌王诞生了。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歌王，有多少人觉得这全新的歌王是符合你内心的一些预期的，有多少朋友觉得也说是实至名归的，都可以过来聊一聊。
1: 我是觉得七进三里面他是一定会进入到歌王的池子里的。然后呢就觉得说当时这几个人选还真的是你挺期待的，虽然说窦靖童没有进入到最终的七进三，但我觉得他也是让自己好好的尽兴而归吧。把自己想起来的朋友好好的玩一玩。然后当时我没有完整的看完整个电视的部分，当然又看到了说哦，齐豫姐姐，然后呢胡彦斌，还有以及万妮达能够进入到这样歌王之战的那个最终的这个争取的这个三个，
0: 齐豫进了最终的歌王，
1: 其实也是进了这个最终的池子，
0: 最终池子，
1: 因为当时就当时会觉得说第一轮的竞演，第二轮的竞演，然后加上什么之前的这个排位赛的一个分数的加持，最终他们三个人会最终来竞争这个歌王的时候，我倒觉得还比较符合大家的期待。
0: 我觉得这个万妮达、胡彦斌都是 OK 的，
1: 是吧？
0: 对对对啊。
1: 然后呢，就觉得等到宣布万妮达不是他最终是歌王人选的时候，也不是齐豫的时候啊，结果已经出来了。
0: 所以就后来今天带一团也准备了一下过去这些年歌手的每一季的歌王，就我们提一下这些名字，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水平，就
1: 是
0: 说这些音乐人分量很足哈。第一季的时候2013年羽泉，再之后是2014年韩磊，
1: 所以韩磊这次回来就当歌王的帮帮唱了吗？来给胡彦斌帮帮唱啊。
0: 2015年依旧是韩家的，2016年李玟，2017年林忆莲，2018年第一次有老外上台震撼 JCJ。
1: 我印象当中就那才是我印象当中最有歌王之战霸气的表演，他当时请来了 Coco 李玟和 KZ 来帮他一起合唱 Bang Bang。
0: 你看
1: 就那个状态，我现在就现在有人在反过头来发这个当年的这段视频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觉得那个分量感是真的不一样的。
0: 当年的歌王就是进不了前三也能进前十的，觉得都是曾轶可之类的，对吧？就是那会儿，就是大家都说好好听啊，这个绵羊音真有特色。然后突然杀出来一个真会唱歌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大家应该觉得好不好听了吧？发现没有，还是好听。就是，然后后来今天正好刷了一个，就是说当年是怎么被忽悠到说自己觉得曾轶可唱歌真好听的呢？说我现在30多40了，我终于开智了。有点晚，有点晚。然后再之后说2019年的时候是刘欢，然后2020年华晨
1: 花花
0: 啊，2024年的时候那英捍卫成功，首冠。

0: 门成功，
1: 对，五旬老将守空门。
0: 25年的时候，陈楚生之后也登上了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啊。
1: 是的。
0: 26年的时候，胡彦斌。
1: 好吧，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好吧，这个节目综艺节目落幕了，我们的歌王或者他们，我们就当是芒果台颁发的歌王嘛。
0: 就是，我们是自己过来验货来了。我们不用非得说是好谁评出来什么样的，
1: 在
0: 跟我心里边我就是完全一致的。你评出来歌王当然是 OK， 他一定有他的一些道理的。但是在我心里边，好歌王是谁的话，我自己心里给他颁一个小奖就够了。那比如说我们最终在选歌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以后多选点他的歌，因为他确实很打动我们。
1: 真的。
0: 戴一同学今天就
1: 我说我以后可能就要变成 Nida 的忠实铁粉之一了，而且
0: Nida
1: 我以前不怎么就是想学说唱这件事，但是我今天一路上循环了好一段时间，4月份新发的新歌，
0: 来
1: 排尾后巷，
0: 我们就来听一听。你不现场 rap 一段，
1: 给我一。

0: 一个人唱不好唱，他专他叠的太多了，
1: 对，
0: 一句话叠一个，一句话叠一个，所以就是一个人如果从头到尾唱起来的话，挺累。
1: 所以午夜的风，我要慢慢的学。
0: 你换一首，你换一首学，然后这首歌找一个搭档跟你一起，再找个女生，比如静瑜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我觉得
1: 可以啊。我们三个合作一下好不好？我们也像他一样，我们用其中的一段，剩下英文部分，然后交给你去唱别的歌。
0: 没有英文有吗？这
1: 他没有，这首歌里
0: 没有。
1: 没有
0: 啊、
1: 对、
0: 啊，
1: 但是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 DIY 一下嘛。
0: 哎，你找到的话，或者中间加一段什么之类的，到时候可以一起，对吧？
1: 真的，我好喜欢这首歌。
0: 哎、你看看，又成功，我们的 rapper 帮终于壮大了，
1: 又壮大了一名成员。
0: 原来只有一个人，现在起码有两个了。我们再看看能不能。再把它拉多一点，
1: 真的，哎，
0: 有趣，
1: 很有趣，有趣。而且我会觉得这首歌本身，如果你看了歌词的话，你会心疼他。我是听了十遍以上的，我居然哭了。
0: 嗯，
1: 就是我会觉得说，他其实是凝望过深渊，深渊也凝望着他的。
0: 如何换银子，就有种那种，就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三两三那种。
1: 真的是，就攥紧的手、嗯。而且他小的时候说，你看奶奶挖那个牡蛎，煎完了之后换五毛钱，五毛钱下去去买米了。
0: 嗯，
1: 就是真的是很，就让你会觉得他把他自己的小时候的生活。

0: 对吧？其实有些时候他们的有一些核心是差不多的，也就是回到个人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始终应该坚持的就是我不装，
1: 对吧？
0: 我是谁就是谁，对吧？就是你不光是说每一天我好像必须要有一些其他人，就比如其他 rapper 都说我过了多么奢靡的生活，但已经忘了自己的来处，又忘了自己的一些初心，或者说忘了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就会飘，就会飞，其实就是不对的。按说就是这种，没事讲讲自己的故事是好的，但是讲自己的故事不是为了博同情，
1: 对，
0: 讲自己的故事也不是为了永远陷入在说好像我是苦出身，应该是怎么样的，
1: 他没有，
0: 更多的是他展现了当下的自己的那种自信，跟华丽就跟之前放 glamorous 是一样的。就是我回望过去，我可以是很感慨的，但是依旧在当下的时候，给人带来的是更多一种能量属性，很棒，很喜欢，
1: 是的，
0: 很喜欢。
1: 就要想，我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在唱这段歌的时候，可能忍不住会流眼泪，会让那个眼泪流出来，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万妮达做的非常好，
0: 所以这才是 rapper，rapper 不是可怜自己的过去，
1: 对他很平静的去回望自己的过去，他把这个东西变成能量，
0: 对，
1: 唱出来，
0: 他是唱出来，不是每一次上台都说我其实很可怜，就跟咱之前说很多选秀歌手来了以后，我很惨，对吧？
1: 喜欢你打，喜欢你打。
0: 对 ，Drake 21 Savage Circle Local。

0: Circle Local Drake and 21 Savage。好嘞，后面也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可有意思了。比如说刘文正这边，关于说家里还有那些废物回收利用的、循环再利用的牙膏。各位，牙膏最后挤不出来，我给它搅了，里面剩的牙膏我擦灶台，我擦水龙头，拿水再冲净，光亮的就跟新买的一样透亮。
1: 哦，这就应该是怎么，家里有一些小妙招吧，这应该算是不算废物利用了。
0: 对，你最后剩的那一点你挤也挤不出来的话，你可别是把它循环再利用了，其实特别好啊。
1: 嗯，
0: 对吧，就哎，记不记得牙膏小时候那会儿真的就是你必须得挤把它卷，最后那一根都得挤出来。
1: 那个根有的时候也挤不到，因为它最后它没有办法挤得平嘛，它那个塑料其实蛮硬的。
0: 小时候不是塑料，各位，能卷是因为小时候用的那个管不是现在的材质，小时候咱用的都是那种就铝吧，反正金属的那个
1: 啊，那个还能挤得
0: 你才能相应的卷。
1: 嗯，
0: 所以我说搅了基本上就那，现在不好卷了，你可不是就搅了，怎么把它抠出来捋出来什么之类的。
1: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就是专门为它来形成的一个小的东西，
0: 卷塑料卷棒，
1: 塑料卷棒，对，然后就可以在各种牙膏上面一卡，然后你就可以卷，然后能帮你尽量的用到根上，
0: 就跟烫头似的，就那个卷似的感觉。
1: 对，
0: 哎，
1: 小扁卷。
0: 你小时候有没有就所谓的用这个牙膏的一些其他的妙招，就是必须要用牙膏的？
1: 我以为牙膏能够治烫伤，后来发现好像不太行。
0: 原来是不是就是因为更多的牙膏是那个叫啥的，那个叫薄荷的，
1: 带点薄荷感，
0: 所以就相当于就是让你稍微凉一凉而已。
1: 是的，就你烫个，比如挨了灶台碰了一下了，摸了锅边了，然后就觉得牙膏赶紧第一时间要么找酱油要么找牙膏。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
0: 你就拿凉水冲就行了，第一件事。
1: 真的还不如直接
0: 用，比那好使，
1: 比那好使多了。
0: 我原来真的就是烫过一回，奶奶第一件事挤牙膏，啪抹了巨大块一块牙膏，我觉得是不是马上就不疼了，半天没用啊，反而上面结了个结，不好抠呀，抠它更疼。
1: 然后有时候还动不动把它舔了，以前会觉得牙膏那个甜甜的感觉，以为是能
0: 吃。对，我就觉得小时候那会儿，就小时候手表萌的滑了，
1: 哦，
0: 就上面那一层滑了以后，小时候就是说用牙膏，就眼镜，小时候那会儿还没戴眼镜，这种滑都用牙膏一擦，那个划痕就会减轻很多。小时候试了一下，还真是。
1: 哦，真的还可以，它起到一个抛光的作用。
0: 别太深啊，别太深。然后它相应的擦了一下，里边不知道什么样的物质会把那个沟壑给填上，填上以后基本上细微的是看不出来的，还挺好用的，所以这不错，
1: 可以。
0: 你看这刘维正绝对。
1: 绝对是会过日子，
0: 会过日子。
1: 所以我一般说，今天基本上大家如果留言念的多了之后，应该会获封一个会过日子达人。然后这个向阳光是去哪儿搜的呀？咖啡渣、茶叶渣晒干之后可以做除味剂，放到冰箱、鞋柜、天然的肥料或者混合的精油、纸香薰，
0: 有没有？这个东西到现前两年的时候我还在用。
1: 啊，就是真的咖啡渣喝完之后放鞋柜里。
0: 家里咖啡渣太多了。
1: 我倒是会用那个，就是自己用布袋去做一个小的，去随身装那种小布袋，就把你把一种咱们以前包啊或者衣服那种防尘袋，我给它小解体了之后，做点小东西，我随身包里边装了用它。

水啊、肥皂什么之类的，就当那种搁衣柜里边，就跟樟脑球的，但是觉得味道好闻。到后来呢，家里开始你就自己，如果家里用咖啡机的话，你会发现说它，你一天你能出产好多咖啡粉，你搁在那儿吧，你总觉得它应该有点什么用处，不然太多了，咔咔往外扔。然后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易，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分5年，消费、旅游、家装不再烦恼，消费达标更有好礼相送，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

0: 我觉得这样的比伯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古早的回忆，
1: 对我来说是可爱的回忆。
0: 真的，就是 Bieber 这首歌能找到的最清晰的版本，我16年前听的这个版是这样的，现在找还是这个版。这首歌我不知道有没有正式发行，因为当年其实在所有的那些专辑里边它不存在，我能找到的就是它类似于是一个泄露出来的 demo 的状态，所以我当时 OK 可以接受。而当年在听歌的时候，各位还用的是那个不存在了就可以说虾米音乐，然后再之后才有后边那一些出现 N 年之后才有后边那一些平台出现的时候找不到这首歌了，只有我就古早的 MP3 库突然有一天看上线了，一听怎么
1: 还是
0: 不是从我那个一点几兆的 MP3 上去的。
1: 但说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0: 对，
1: 就是也丰富了我们对于儿时或者少年时候比伯的不一样的歌曲的歌曲库。
0: 对，你听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还是一个大金盖头发呢，对吧？
1: 对，
0: 金色那种
1: 金色的，然后甚至有点那个小鬼当家里边那个、
0: 哎、
1: 那小哥那个当年的感觉。
0: 没错，萌萌哒，自己什么也不懂，就知道说有一点这个喜欢小女生，没事拉人手就是说我要跟你结婚，但实际上根本什么都不懂的那个年纪，
1: 对，
0: 会唱的音乐、
1: 很懵懂的时候的比伯，再看看现在这个一大只的状态。

0: 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家里边他用的还是那种拿旧衣服布条做的墩布呢？对，嗯，是
1: 又或者是还穿打补丁的那个裤子，还蛮有意思的。
0: 是是是，比波家里小孩也不富裕啊，上台他也先哭一个。回来以后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今天设定下的一个话题，第二个小时的娱乐装牌，就是家里那些循环利用、废物利用、再回收利用的。你比如说1528这边就提到了说，家里其实很多东西它淘汰的时候就送给别人，对吧？就这些其实也算是循环利用。这就跟前段时间有朋友在聊说，你以后有了宝宝以后，我们家宝宝用的这些其实都还不错呢，对吧？就是这些全都对，而且用的全都是好的品牌的，他用过一次真的就没有再用了，所以就是那就给朋友。
1: 对，小朋友那个时候，比如说像出生的新生儿婴儿用的那种，它都不是指甲剪了，它可能是那种微微可以电动的什么磨指甲的东西。
0: 哦，磨的。
1: 对，那个东西它只在几个月的时候可能能用一用，大一点之后你就觉得确实没什么用了，又觉得还蛮新的，所以你就完全可以给下一个家庭像传家宝一样传过去。
0: 嗯，哎，原来那会儿不是有专门的一个平台交易，就是小朋友的那些小时候玩的玩具，尤其是一些益智的，就是他一定会先回收之后好好给你消消毒。
1: 哦，你说的那个是叫做可撕书，是不是叫什么？就是
0: 说有一个平台，它会回收玩具、消毒，再给下面。你接着说可撕书的事儿，来来来。
1: 对，它其中一个就让我想起来，真的是死去的记忆再回来攻击我。就那个书，它是那种会有沙沙沙的声响，但是呢，小朋友啃和咬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好可爱！
1: 他就可以在玩，然后又有声音，然后那个书还可以对他眼睛好吗？让他去看一些不同的画面呀、色彩呀，丰富他的一个眼感官的一个刺激的感觉。那个就特别适合像你说的，用完了之后，如果说热水煮一煮，消消毒，崭新崭新的，再传给下一个小朋友。
0: 所有的这些都是。哎，那个你像这些书大概多少钱？
1: 如果要是正儿八经买一些好的，也不便宜呢，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一套，也因为它是做的蛮精良的，对吧？它的制作呀，比如它也没有什么针脚啊，或者还要给它缝制的非常好啊，才不会伤到非常小朋友或者新生儿那个稚嫩的皮肤。
0: 1528还提到说，超市购物之后那些装菜装水果的塑料袋，然后呢分装一些垃圾呀、厨余垃圾什么其他垃圾等之类的，再次利用也是不浪费的。对，那个就是虽然没有提手，就装菜的那个去称，然后给你打个签粘上那塑料袋，虽然没提手，但是那个一般也都很结实。再下来说那个我就舍得，因为没提手我就舍得当垃圾袋吃。
1: 没错。哎，你记不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就是像应该是爷爷奶奶一代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有一种专门买蔬菜和水果的网兜。
0: 对，
1: 那种网兜是带那个菱形的那个孔。
0: 没错，
1: 那个有段时间超风靡，就是我会有点像复古一样专门买那种网兜，然后装点东西，再装点自己的一些也不叫就不容易露出去的东西吧，比如说书啊、本啊，然后大一点的东西，还挺有那种画报的感觉，还蛮 fashion 的，很复古的。
0: 就之前这要不然装篮球，要不然就确实一沓书，
1: 哎，它露不出去嘛，
0: 劲儿大的还得甩起来，
1: 那砸人挺疼的。
0: 哎，你别说，就是用这些东西装，就是回收再利用的，就之前我看有好多球员，哎，一个月十几万、几十万英镑的周薪，对不起，一周，
1: 哇，
0: 就这样的收入，但是人就好传统，自己去超市买完东西，那塑料袋天天就是说去球场训练去了，就拿那塑料袋装啊，装着东西就来了，我来了啊，朋友们 ，Justin Bieber One Time。

0: 那首耳机里面不断循环的单曲可能要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眼前了。你比如说这一次 Jason Derulo 大卤肉又来北京演出了，而他太多太多的歌，我觉得各位在听到的时候都会让你想到过去那些很经典的回忆。
1: Vigo 在我耳边就一直 Vigo 那个粗粗的嗓音，
0: 就之前 Wanna Want Me 反正就已经是他在后面不断的就是在循环每天歌单里面都会出现的一首歌了。而在之后其实我们都知道 Jason Derulo 前段时间在海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在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它出现次数最多的歌反而是 Savage Love 那首歌曲、
1: 嗯、
0: 就那首歌在想起来的时候，一会儿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再想一想那首歌在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 OK 所有的这些音乐人在当下，就包括今天我们节目早一点的时候还提到说，在当下重新又唤起大家对于他的回忆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你不知道哪来的一波流量。
1: 没错，是这样的、而且我会觉得说那一波音乐人他在尤其是咱们国内如大火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个绰号。
0: 对，
1: 我觉得像大卤肉这个大绰号就是真的
0: 香，就让人听了以后无法拒绝，
1: 就拒绝不了之后就牢牢的记住了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他的一波加持和流量吧。
0: 对、就所以对于这次
1: 大卤肉
0: 其实尤其是到这个点，我告诉你听了他名以后就饿，就想吃卤肉饭、
1: 尤其是贴秋膘嘛，
0: 对，
1: 贴贴秋膘今晚去哪儿吃个大卤肉去。
0: 所以当你身边的朋友最近开始疯狂的提及卤肉卤肉卤肉的时候、很有可能并不是他饿了、很有可能是他要去看到这一次演唱会了。所以刚才其实提到很多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说 Savage Love， 比如说这个 Wiggle Wanna Want Me Talk Dirty， 我们也在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的时间跟各位来慢慢的再一次寻找当时对于 Jason Derulo 的一些回忆、而且就是说之前其实在提到他说定当了

一些唱跳音乐非常感兴趣的时候，说哎 Derulo 最近我特喜欢，就他唱的声音很高，其实他的声线一直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在现场跳的也很棒的时候，我觉得在现场看应该会很嗨，所以我说绝对推荐，就如果开票的话你可以等一等。那现在如果开票了，各位也可以关注到这一次演出时间，在北京这一站会在9月4号的时候正式登陆到北京国家速滑馆，然后北京就这一站，而且整个北方地区可能就这一站，所以相信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收听到我们的信号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到 Jason 这一次来到北京的演出。

0: Josh 685跟 Jason Derulo 合作的一首 Savage Love， 当时也直播到了所有的短视频平台，空白说这小雷鬼味儿足。欢迎以后我们也继续看到大家留言，今天跟各位聊的就是家里那些可能回收再利用有哪些呢。刘文正也提到了说，哎呦，刚才一说那些小时候就小孩用的东西，大家可以比如说给朋友之间的分享，说这有多了，那小时候婴儿车可不是什么床、玩具，各种各样的玩具枪，组装的积木，这些东西都是给有小孩的那些家庭，就不跟家占地方，你就可以直接送出去了，
1: 没错、然后我看那个陈明迪说，小时候用旧的挂历作为课本的书皮，
0: 哎呦，
1: 这个我们都经历过，
0: 太经典了。
1: 以前一定是要把那个白那一面放在外头，后来有的时候会觉得大家都是千篇一律是白的，不，我非要把那个挂历的正面当做封皮。
0: 哎，那会儿老师会挑会说你这个不好，
1: 会说不合格的
0: 啊，
1: 就书皮你就要干干净净的嘛，不要花里胡哨的。
0: 哎，你说小时候其实学校里边管的还是挺多的，书皮你要包，包完了以后还要看看你包的好与不好的，对吧？
1: 有的包的里出外进的，或者带点什么那种小出边的，容易拉到手的，老师还挺挑剔的
0: 啊，
1: 还会评个，你看人家的书皮包的多好，
0: 是，
1: 你看你们家包的书皮，重新包吧，
0: 你看看。所以后来你知道就长起来，有很多的朋友自己不怎么样，然后还有说你看看，哎，你看看人家，你看你自己吧，你是不是小时候被包书皮管多了？
1: 没错，
0: 哎，不是开玩笑，但是就是说小时候那个书皮认真正的那个包的还挺有成就感的，
1: 是的，
0: 就觉得嘛，就是最开始包的时候，你要不要特别细致的测量这个书多少多宽，留多少缝合适，折进去了以后，先开始那么一折，你会发现说容易散，因为那会儿可能就一折两折完事儿了。
1: 不行，你为了让它稍微严丝合缝一点，你就要把两边的边稍微剪一点，
0: 而且你还

0: 我觉得也是，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树皮其实选择的挂历纸也好，或者后来专门去买树皮纸一样，那是每个人的特点。
1: 对，
0: 女孩会买小碎花的，男孩会买什么变形金刚的，
1: 对
0: 吧？对，就是你开学的时候看的就是哇，这个五彩缤纷、五花八门的感觉，其实挺看个性的。
1: 没事还得翻看，我看看你那挂历里面是谁，可有意思了。
0: 真是个礼仪娃娃。
1: 上有山说把不用的旧毛巾当抹布用。然后还有朋友说把不用的旧衣服当抹布用啊，总之就是过去那些衣服就是棉的什么之类的，反正撕吧撕吧扯吧扯吧，你擦点这擦点那就全都用了。
0: 嗯，
1: 现在反而说各种衣服的这个材料，你说又防脏吧，又防止水什么渗进去等等，就这些材料不好当抹布使，当抹布也 不好用了。
0: 我觉得最近来说用的比较废物利用的话，就是拿那个家里的纸壳子、鞋盒子，不都还是那纸壳子吗？小朋友他们学校里需要做手工的时候，把那个贡献给他们，然后他们自个儿上面刷点颜色呀，上点色儿啊。
1: 哎，现在小孩手工课都干啥呀？
0: 有的时候会稍微废物利用一些，用一些家里边没用的东西给做点东西，比如说拿那个塑料的，比如某可乐的那个大塑料瓶子
1: 大罐啊，
0: 大罐那种，剪完之后往里边粘点什么，还能做点小什么灯啊什么之类的，也会稍微的做点复杂的。但是我记得上一次管我要，好累，是挺累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考验他们的一个集思广益和 DIY 的动手
1: 能力。那一定是，
0: 对，
1: 发挥一下自己的能动性。
0: 对，你们这个小组五个人是吧？你们想做一个与众不同一点的，然后有家长给出主意，有家长在小某书上搜制作的方式的，
1: 是，
0: 然后再从家里
1: 边还有在网上搜直接做好了的，
0: 那种有点过分。然后家里边看看有什么可以废物利用的东西，给他借助一下。如果实在没有的，还要下单再买一点，为了配合做这个手工。其实也蛮麻烦的。
1: 你就看，就你刚才一提到这个瓶子，咱小时候都用过，但那一会儿还得小心的。家长说，因为小时候咱用易拉罐剪，
0: 会容易划伤手的。
1: 对，或者用那个什么什么瓶子，它其实毛边都容易划伤手，
0: 非常厉害。
1: 但小时候用这做的事儿太多，已经形成习惯，不用学校教。跟爸爸妈妈什么学，你就觉得自己就
0: 对自己就会做了。
1: 对，
0: 我那会儿就印象当中用它来做一个装水的小水桶，但是我不是用那块好像塑料胶带比较少，用那个医用的胶布条，
1: 哎，
0: 那个其实会更好的防止它那个拉口把你拉伤。
1: 是
0: 那个胶布条又特别厚，
1: 对，
0: 是吧？粘一圈，我觉得那个就还挺逗的。
1: 没错，就甚至后来都有那个同学就是特精通了以后，手撕易拉罐那个东西，他一点点撕，他慢着点，也不是拉上手撕出来什么各种小造型，还挺有意思的。
0: 哇，挺酷的，
1: 真的。然后这边你就说吧，7758最开始的留言就我们刚加精那几条，他又提到了说，你看废的矿泉水瓶子，就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东西，清理下水道的小飞虫的。然后还有用那个洗衣液的瓶子，洗衣凝珠的小瓶做成小花篮摆在家里，也挺好看的。
0: 这不错，因为你用它做了一个里边的托，然后外边你再给它包装包装，给它置办置办，打扮打扮，就非常漂亮了。
1: 没错啊，小时候那些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印象当中自己家的废物利用的、循环再利用的、现在自己还在用的，都欢迎各位随时到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分享。

0: Aaron Carter Sooner or Later。回来以后娱乐早饭，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真正的回收利用达人来了，有图有真相。星湖啊，这边说你首先啊，自己钩织的那些娃娃，这当中有一些可以来进行运动，但是呢，要相应的有一些运动固定姿势的一些阻尼，它用什么呢？它用区别针代替了定型铁丝，给娃娃的头跟身子来进行了连接。
1: 对，打开这个图，师傅唐僧来了。
0: 后来他又发了一个在上面真的用那种假的宝石啊，但是就是你这不是小珍珠吗？
1: 看到了，
0: 但是那个宝石之后真的。

0: 是吧？小小的，
1: 小时候就练就了拔罐的好手艺。
0: 嘿，
1: 然后那会儿呢，你先开始不知道，后来我们现在知道不建议是在于他真正承受那个压力的时候，里边万一有点裂痕，或者说他做的不够厚实的话，他有可能就拔就碎了，就裂了。我没遇到过，但是各位绝对不推荐拿这个就这么用，你还是拿它腌点腊八蒜比较好使。后来家里就开始买那种专门的倍儿厚实那个拔了，哎，
0: 很有意思，
1: 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哈。
0: 嗯，然后新屋还买了一个，还有一个奶粉罐做凳子，这倍儿可爱的，我觉得它外边给它罩上了那个针织的一些外套了，外衣了，所以你就看不出来
1: 了，
0: 对，就看不出来是奶粉罐，这得好几个奶粉罐摞起来吧。
1: 他应该弄一个自己的展览。
0: 变废为宝，
1: 真太厉害了。 Naughty Boy Sam Smith La La La。

0: 废物利用。但是在此之前，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8月8号是某一种小动物的节日。
1: 对，我看到说今天是国际猫咪日，真的吗？好期待，因为知乎日报里面发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了。
0: 他为什么今天这么特别的一个日子？
1: 谁知道呢？
0: 招财猫，所以是发发，所以是8月8。
1: 是不是那个88那个数字也像猫竖起来的小爪子？哎，那样的，我也不知道。看起来
0: 像，我就想知道它哪儿像猫？是因为上面是一个就是一个圆，然后底下那啥吗？
1: 对对对，像圆圆的感觉。他说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全世界的小猫节日快乐，所以8月8号国际猫咪日，一起来祝愿喵们节日快乐。
0: 好可爱。但是咪咪一般那种性格都是我祝你节日快乐，翻一个大白眼就过来了那种。谁要你住，对吧？快来给我添粮食。
1: 绝大多数都是铲屎官们，是吧？
0: 我要吃罐罐。
1: 我们家小猫还蛮可爱的，就相对来说比较粘人，所以有一些比较粘人的品种的猫，它可能就是，哎呀，你要给它好吃的，还真能不一定翻个大白眼啊，但可能会蹭蹭腿啊，蹭蹭你啊，表示一下友好啊。
0: 你们家是哪个品种比较粘人？
1: 德文会粘人一些，就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已经来找你了，就自个儿在床上找好自己的位置，就要窝一窝，准备挪挪屁股，然后团成个团就准备要卧倒了。
0: 我要再养猫，我真的就奔德文去了。我已经见过，就是这个侄子家的，见过你们家的德文，都是非常粘人的品种，我就很喜欢。不是那种你过来抱抱，他叨你两下。
1: 但我们的另外一只梨花就属于你抱它吧，它是有点嫌弃，但它也
0: 它就哎呀，
1: 对，
0: 将就将就，
1: 对对对，就将就。
0: 你等我长大的，你等我翅膀硬了的，我看上你再碰我。
1: 就是小白眼是翻一下，但是它但它身体还是比较随从的，
0: 很
1: 诚实的，对，倒也不至于正吧那种感觉。
0: 就特别好，很幸福。
1: 好，
0: 我前段时间就刷了一个短视频，让我最幸福的那个猫也挺烦人的，就是它太粘人了。就主人躺床上的时候，它一定要趴在这个胸口这块，脸还要顶在你脸上才行。这可爱死，推开了又回来，好喜欢。
1: 真的，寻找安全感，同时看你不能把我丢弃。
0: 对，就是啊，回来以后也继续看到朋友们那些废物利用。其实最开始那谁发过来的时候，空白发来的，外卖的那一个奶茶杯上打孔。然后直接就变成这个自身带排水透气功能的养殖杯了，还可以方便观察根部的生长情况，特别特别的好。
1: 哎，这不错。哎，我觉得这确实，一个是它有轻，装上土之后吧，就感觉不容易怕碎，是不是？
0: 主要是透气不闷这事儿，其实真的很重要。胶水胶多了，它能及时的渗出来，而且侧面它打完孔以后，不光是底下渗，底下其实还是泡。
1: 没错。
0: 我为什么之前养花就养不活，就是因为那个它一直跟那沤着。
1: 以前你知道有段时间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人会买发财树吗？底下那个大瓷盆看着倍儿敦实，感觉因为养得很不错，但有时候你浇水浇多了，里边就烂根了。
0: 真的，
1: 你要如果是这样的塑料的带孔的能够透气的盆儿，它肯定不至于那么烂根了。
0: 它这一台子我一看，不知道还以为是我妈家的。这阳台上专门这么一个
1: 牌子，
0: 全都是这个。对，主要用的不是这种奶茶外卖，是别的那种透明的，自己恨不得打上孔那种，
1: 也挺好。
0: 会养会生活。你比如说，之前我就在网上刚刷着那个，别，它给我自动刷新了。我还说打开给你看一下呢，这其实就是他用家里边，比如说自己平时爱喝点小啤酒，
1: 哎，
0: 所有的那些啤酒罐，他给做了一系列的装饰，里边又养花养多肉，他同时还能装饰，
1: 是那种铝制。

0: 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了解详情。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周六晚间又到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今天要来继续揭晓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权威媒体强强联手重磅打造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六期的榜单。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集合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还有上海动感101的东方风云榜等五家电台的权威榜单，横跨海内外，辐射东南亚，来呈现当下华语乐坛的多元创作生态跟影响力。榜单汇集了各地每周榜首金曲，在严谨的评分体系，我们共同选出的十首上榜歌曲。每个季度我们还要评选出来十首季度金曲来构成年度总候选曲目名单。上周陈柏宇的《舅舅》新评再次夺冠，本周迎来了新的一波大洗牌，谁守住了高榜位？谁又会成为本期最大的黑马？马上揭晓。来到本周第十名的单曲也是非常熟悉的旋律了，曾经蝉联两周的冠军单曲陈柏宇《舅舅》新评本周跌落至第十位。
3: Number 10

0: 本周的大洗牌才刚刚开始，我们见证到的又是一波下滑的趋势。来自于香港电台推荐的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由他歌曲《抽》的原班人马再度合作来完成，上周第五名，本周下降四位，来到第九名。
1: Number 9.

先来听到的会是来自于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这首歌曲上周排名第六，本周下降一位，又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电台的推荐。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在各地的榜单榜首单曲推荐的时候，这首歌曲又是赫然在列，证明说它在马来西亚本地的热

0: 会黄龄带来一首《过海》，空降第六位，稍后要进入到本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前五名的倒数了，又会有哪些新歌入榜？上周的冠军已经跌落至第十位，谁又会成为全新的冠军？稍后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

0: 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2: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1: 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3: 欢迎回来，我是王威，我是 DT。 在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我们来继续重磅揭晓的是第六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10首上榜歌曲。从现在开始，在每个周六的晚上7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将作为华语金曲星光会的下设单元来固定更新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是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以及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强强联手重磅打造，融合媒体力量，向全球的乐迷来推广优质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5名单曲了。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

0: 来到本周全球榜第四名，又是一首空降高位的全新单曲上榜，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的推荐，丁世光《灵月》。哇，这首歌曲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这一次我们推荐入榜之后也有着很好的表现。丁世光亲自操刀混音，母带则交由三座格莱美获奖大师 Colin Leonard 来进行的制作。
1: Number four.

0: 我们也期待丁时光的《凌月》这首歌在未来有着更好的一些表现了。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前三名的单曲，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来到本周第三位的单曲，依旧是范晓萱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的推荐，连续三周在榜，稳定在前三甲，最高拿下了亚军的位置。而范晓萱马上也要跟自己的百分百乐团在音乐节来进行演出了，不知道现场能不能听到这一首老朋友。
2: Number three，
3: 嘿，老朋友，你种的蔷薇花开了。

0: 第六期全球榜第二名的单曲依旧没有变化，来自于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稳定在亚军的位置。上海台的推荐，连续两周在榜。那同样，这首歌曲也是跟专辑当中其他曲目一样，由汪苏泷来包办的词曲创作以及制作。当然，这也给本周的全新冠军是谁留下了巨大的悬念。
1: Number two。

0: 五必曼本周全线上榜来到第八位，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排名第七，王赫野黄龄合作的过海本周来到第六位，田一诺三二十等睡等排在第五，丁时光领月空降第四名高位，范晓萱老朋友稳定在第三名，而汪苏泷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本周也没有变化，排在第二位。接下来即将见证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新冠军的诞生，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本周冠军单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从上周第八位本周直接跃升到冠军的位置，成为了本期的最大黑马，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的推荐
3: Number one。

0: 多年不见你，你这变化挺大呀。
1: 啊，真的吗？你是说哪是什么变化？
0: 那你觉得哪儿有变化？
1: 风格是吗？你说的是哪儿有变化？
0: 你自己觉得你有变化不？
1: 没有，反正我体重好像胖了几斤。
0: 你还女孩子永远在意这一点。
1: 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两年好像我的穿衣风格，包括有在改变，有在改变。
0: 你今天晚上穿衣风格确实是
1: 没想到，是
0: 吧？挺大胆。
1: 那是给你一个惊喜，还是给你一个惊吓了？
0: 都有，
1: 都有，是吧？
0: 所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夜浪的这个王贤。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但你别说，有一说一，还挺漂亮的，整个一身黑的一个感觉。
1: 但其实今天我觉得除了这个衣服，但整体这个风格它是适合我的。
0: 哎，
1: 你感觉到没有？这个风格是适合我的。
0: 黑色每个人定义是不一样的，你怎么看待黑色？
1: 我觉得黑色就是，比较洒脱，然后有一点点的野性，
0: 然后有一点点的神秘，
1: 对，有一点点的神秘，是这样。
0: 这么多年不见，王贤搞了一支女子乐队，好厉害呀！为你鼓掌。
1: 对，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已经成立了两年了，都两年多，对。
0: 所以我算后知后觉嘛，相信像我一样后知后觉的朋友还是挺多的。他成立一支女子乐队，就叫做 W 女子乐队。
1: 对，W， 首先我姓王嘛，对，然后他是一个打头，然后其次他代表 Women， 就是女性，然后呢，我也在新专辑里，就是《烈女星》里面，就是很多歌曲的歌词里面，其实都有在讲女性要独立，对。
0: 我看到 W 的时候，我首先想到是 Wonder Woman，神奇女侠，她也是这个 W 开头的。
1: 对对对对，那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0: 而且她头上戴的那个发髻也是有一个 W 在上面的，然后她的战衣上面也是有一个 W 的。
1: 完了完了，那我们算不算是有点跟她撞了？
0: 不算呀，就代表你们也是想做这样的一个类型的。
1: 对，我们想做这样的，对对，是的。
0: 所以听起来的话，如果是这样要不断去证明自己的话，那这支应该是偏摇滚乐队的一个乐队。
1: 是的，是的，我们演出其实唱的歌都比较嗨。好像都是以摇滚为主，对，但是我的风格包括我前两年发的歌曲，其实是我是一个很多变的人。

0: 还是小聪自己弹唱一首？
1: 我从来没有听过小聪唱歌，说实话，你要说让我听他唱，我感觉我有点紧张。
0: 哦，那你选择哪个？
2: 害怕了吗？
1: 不是，你唱歌音跑调吗？
2: 跑调，
1: 真的
2: 从小跑调。
1: 你确定要唱吗？
0: 那你抛个砖也可以。
2: 好，
1: 对你抛个砖啊，
2: 我对不起大家。
1: 不是，我挺好奇的，但是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啊。
0: 因为弹吉他的孩子，无论男孩女孩，从小都是想唱歌的嘛。你在学的过程当中也会一边弹，然后一边唱的。你应该也做过这样的事儿
2: 的。对，
0: 所以你应该心里也会有一个主唱梦的。
2: 是的。
0: OK， 好，话不多说了，我们直接
1: 听吧。今天完成你的主唱梦。
2: 好，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献丑了。
0: 他是吉他手，不是专业的歌手哈，所以我们先听听看。
1: 对对对对，你说这句话是给不要给你压力，是
0: 对，
2: 是的，谢谢老师。

0: 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歌就给我很大的鼓励。
1: 我到现在依然是吗？当你受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把这首歌拿出来
0: 啊？对，
1: 哦，
0: 就我百听不腻。
1: 真好哎，那为你鼓掌，真棒，
0: 谢谢，
2: 真棒，真棒，真棒，
1: 嗯，好。
2: 而且我觉得后半段就是，哎呦，特别的，就是听起来特别的，我想跟着你去动，嗯，
1: 哎，就有带动感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按理来说的话，他上来的第一个来演唱的歌曲，他难免会紧张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但是第一段一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紧张的状态，你能够感受到有些许的紧张，但是还是 OK 的，
2: 嗯 ，OK 的 ，OK 的，真的。
1: 到第二段就调整好了。你说你从来没听过他唱歌，
2: 对，
1: 那点评一下，
2: 嗯。其实好像是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1: 你这是好得罪人啊？
2: 不是不是，真的。
1: 想象的是怎样？
2: 想象我以为就是他可能会因为紧张，然后发挥的特别的不稳定。
1: 哦，well，怎么个特别不稳定？
2: 就是就比如说紧张，然后会不是不是不是完全不在调，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手舞足蹈啊，这些就是自己心里有点乱套。
1: 啊、
2: 但是其实并没有，我觉得声音一出来，他其实他就是一个。说实话挺放松的了，
1: 同意。
2: 嗯，对对对，
1: 你是一个，你之所以这样提到，是你以前有过这样的阶段吗？紧张的时候容易手舞足蹈。
2: 紧张的时候容易不稳，节奏不稳。
1: 但有的人不稳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且也听不太出来的。但是行家是能听得出来吗？
2: 这个就是心理素质的问题了嘛。
1: 啊
2: 啊，对对对，
1: 你也经历过这个阶段是吧？
2: 那肯定是啊。
1: OK，
2: 嗯，对对对，我以前就是也唱歌之前会紧张，就是尤其是唱第一首的时候，然后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好吧。
1: 嗯，
2: 但是现在我可能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好像自己变成了金刚侠，一身盔甲，就是上台之前很紧张，但是一上去就不紧张了，因为前奏一起来，我可能就整个人特别享受在那个状态里边，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撒野了，
1: 嗯，
2: 哦，终于可以做自己了。我感觉我憋了很久了，
1: 嗯，
2: 就是那种感觉。
1: 好就好在是可以完全去享受舞台了，
2: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觉得多少还会有点遗憾的，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紧张是很珍贵的，
2: 嗯，
1: 在台上紧张的时候，它反而会带给你一种刺激感，是让腺素飙升的那种感觉，是很多人会很享受的。
2: 是是是，
1: 你现在反而缺了这样的一个紧张感了。
2: 对，我缺了这个紧张感了。但是说实话，就是紧张的时候会让气息，就是气息不稳，气息不稳的话，然后声音就会飘，
1: 嗯哼，
2: 啊，就会虚，就会抖，
1: 嗯，
2: 对，是我很害怕这种感觉。
1: 但我们听众就想看这样的现场啊，
2: 对呀、啊，
1: 而且
2: 是
1: 专业职业，
2: 我妈妈也在。然后我说我不行，我说阿姨，我说真的好难受。然后她妈妈开始跟我捏捏肩，捏捏手，捏捏这儿，捏捏那儿。然后说好没好一点，我说好，好很多了。结果我特别担心，我那天真的演不了，那状态真的太差了，
1: 嗯。嗯，但往往
2: 结果我上台我真的是玩开了，然后中间
0: 变了一个人，
2: 变了一个人一样，然后中间有一块，然后我直接就躺在地下唱，
1: 嗯，
2: 我突然间躺下去了，然后人家还以为我怎么了呢，啊，后来一看我，啊，我又站起来了，没什么事儿。
1: 你们这些可爱的歌手这点最讨厌，每天说，哎，我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今天特别不在线，我今天一定会大失误，然后结果发挥得非常好，
0: 上台就变了人了。
1: 对啊，
2: 对对，
1: 嗯，好，那我们前面听小聪唱歌的，接下来紧接着就听著名歌手王贤唱歌，而且也是弹唱，我们就听听他前后的对比。
2: 要听弹唱，
1: 嗯，
2: 弹唱吗？先弹，
0: 可以，我支持你。
2: 嗯，好吧，那就弹吧，唱频道，
1: 唱频道。
2: 这个歌我还真的没有在现场唱过，因为这首歌发完之后，说实话，我对这首歌好像就没怎么管。
1: 为啥呀？这么不爱他？
2: 嗯。可能当时我觉得这个风格好像不是自己想走的风格，然后就没有就是过分的去宣传它。
1: 嗯
2: 啊，
1: 他这个频道还挺有意思的，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频道的两个字。
2: 对对，
1: 你怎么解读
2: 这
1: 个频道？
2: 歌的歌词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1: 啊。
2: 嗯，来吧，
1: 我先问一下，频道是哪个频哪个道？你怎么去解读它？
2: 我当时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画面里就是一个 MV， 就是一个小和尚。
1: 嗯，
2: 小和尚，然后在一个就是有山有水，然后有点像那个水镇乌镇那种感觉，
1: 嗯，
2: 然后呢他呢就是大摇大摆的走啊，就那种感觉，就是很洒脱，
1: 嗯
2: 啊，这么一个画面
1: 啊，所以还是小尼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2: 对对对，然后唱起来呢，这个歌其实听起来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嗯，
2: 不是像很多歌曲，然后你会听啊，这是他的高音有没有处理好啊什么的，会想很多。那这首歌就是无所谓的，
1: 嗯
2: 啊，对对，
1: 你也很少这样的弹唱吧？
2: 对，
1: 就纯弹唱。
2: 我跟他合奏纯弹唱，今天是第一次。
1: 哦，
2: 我们两个就是只有我们两个。
1: 好，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听那种很飘的，然后。

0: 你不是说要破音吗？我进来的第一个音就破音了。我进来的第一句话第一个音我就破音了。
1: 这就是玩嘛。
0: 不是，对对，就是有时候真的就很神奇，你就想着别破音儿，别破音儿。其实你刚才不说那个事儿，我根本不会破音儿
1: 啊。
0: 就你说，你说你能不能来点虚的，来点飘的
1: 啊？
0: 然后我就想破音儿这个事儿，我一进来第一句就破音儿了，这就是很神奇。
1: 现在还会让你觉得尴尬或者不舒服吗？那一下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是你立马就可以调整过来是吗？
0: 嗯，我进来第一句感觉自己飘的时候，就想我就在提醒自己了，压稳点，压稳点啊。
1: 嗯嗯，
0: 压稳点，对。会
1: 哎，这个地方是专业这歌手要跟大家一块去分享的，因为我们都会有那种失控的时候，一旦失控的话，你就彻底进去，
0: 啊、
1: 全部都失控了，
0: 怕抓不回来嘛。
1: 啊，
0: 对对 对，
1: 你咋调整，然后把这个马绳给抓回来的？
0: 其实今天我们就是突然间没有鼓手在，其实还不太适应。
1: 肯定啊。
0: 对，因为这个节奏要让就是我去压，或者是吉他手去压这个节奏，而且这个歌。嗯，我也在想把这个节奏压稳，
1: 嗯、
0: 就是不能让观众听起来什么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1: 嗯，
0: 对，因为我俩在其实，在今天之前也没有排练，就是对，就是来之前稍微沟通了一下，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
1: 嗯，
0: 啊，对，其实我更多担心的是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什么。其实我一直在边唱的时候边想着压节奏。
1: 嗯
0: 嗯，
1: 他这个不是不认真去准备啊，其实很多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希望有以现场有更多的一个火花可以碰撞出来。
0: 对对对。

0: 音破音了，我自己是知道的。
1: 嗯，
0: 我觉得我的耳朵还是灵的，
1: 当然，
0: 或者是哪一个音飘了，我自己是知道的。然后我会在下一句或者接下来，我会很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唱歌就是这么神奇，就是你集中注意力去在乎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其实还是要就是把情绪在吧啊，就唱歌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情绪来带动观众，而并不是你。

0: 对对对，我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啊。
1: 不然你看昨天晚上歌王的节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讨论度也是非常之高的
0: 啊，是。
1: 哎，但你别说，这歌这种弹唱的方式还挺好听的，就很像旅行的过程当中自己会抱着一把吉他，然后边走边唱，
0: 对对对，
1: 边去抒发感情的。
0: 对对，这首歌就是让人听着就是很松弛的，就是哎，咱们弹玩一下，唱一下，这种感觉玩一下。
1: 嗯，那为啥发完以后你几乎不怎么唱这歌？
0: 因为我没有场合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唱这个歌好像也不太合适，然后在音乐节上唱这个好像也没有在我的歌单里。
1: 音乐节为啥不合适？它音乐节其实这个是可以跟大家现场互动起来的呀，而且它又好唱，反而是可以跟大家一块调动起气氛来的。
0: 它很好唱，它没有太多的难度，但是跟我们的就是，因为音乐节它会要求你。比如说你唱六首，
1: 嗯，
0: 我唱八首，
1: 嗯，整体的
0: 气质，然后我再选择六首里可能就没把它选在里面。
1: 明白。
0: 你或许选八首可能会考虑，
1: 嗯，
0: 就这样。嗯，
2: 所以歌还是太多了。
1: 所以音乐节当中你最爱唱的是哪首歌？
0: 音乐节其实我最爱唱的是《恋女星》。
1: 哦，为啥？
0: 因为它那个前奏一进来节奏感很强啊，它就是个三拍子的这种摇滚歌曲，它会就是
1: 三拍子摇滚歌曲很少，
0: 对，就是
1: 三拍子圆舞曲的那样的。
0: 恋女星一定要放在我演唱的第一首
1: 哦，
0: 因为它一进来它是带动我状态很重要的一首歌
1: 哦。
0: 对，如果放别的是歌放在第一首，我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第二三四首的演唱，但第一首恋女星如果裂开了炸开了，可能后来就会比较好收场
1: 哦。
0: 嗯，真的是这个原因。嗯，
1: 那是我不懂事的，所以刚才不应该先唱频道，应该先唱恋女星。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今天恋女星还是要放在后面，因为我站起来唱。
1: 那你接下来唱哪一首歌？我以为接下来可以唱恋女星。哎，你可以站起来啊。
0: 接下来唱，就这么快就站起来哈。大家
2: 微醺一下
1: 啊。你想听微醺、啊、
0: 大家想听哪首歌呀？
1: 微醺也好听的，微醺可以的。你要不要微醺一下？
2: 要不要微醺一下？
0: 微醺好吧。
1: 嗯，今天有周末，周末很适合微醺一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可以连接一下音响啊，戴耳机去听，好好的一边微醺、然后一边听王前给我们的这种微醺的质感。
0: 对，这个歌就是特别适合在小酒吧里一个人，哎，喝点小酒，真的。
1: 你还爱做这样的事儿吗？
0: 哦，我不喝酒的，我不喝酒的。我虽然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酒量很好，但我真的我这个人从来不喝酒。

0: 完了，酒不醉人人自醉。
1: 我好像从第二段啊，从间奏后面，我感觉我才进入到一个
2: 就是的感觉，
1: 自己想象着自己在喝酒的感觉。
2: 我已经醉了，
1: 我第一段的时候感觉我还没喝呢，
2: 我已经醉了。
0: 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的尾奏。

0: 站起来，你接下来干嘛？
1: 那就是炸呗，唱唱一首，先唱夜浪还是烈女星啊？
0: 听
1: 你
0: 啊，这两个有啥差别？夜浪我觉得是适合晚上，周末晚上的夜晚到来了，让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享受一下夜晚的海浪。

0: 也好，就是我不再像以前里我们敞开的聊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或者是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圈子也好，大家最缺的就是真实和真诚，就你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
1: 也没有吧，天天大家说活人感，然后每个人都在尽可能去表现出自己的活人感。
0: 对对对，就不要那样，我觉得就是就是
1: 也就是说你觉得那些在表现出来的活人感其实也是通过标签化的方式在呈现出他想要的活人感。
0: 是，我就觉得我难受就是我难受，就是我今天哭也不代表我做作，你看着我，我因为对我就觉得可能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句话触发了我的点，我就是想哭，但我哭的时候不会在乎你说我他好做作，或者很煽情，或者是无病呻吟怎么样的，不要想太多，哭就大胆就哭就好了，唱破音破就破呗。我也有没破音，我也有发挥好的时候，对不对？
1: 对，也不要每一首都破啊。
0: 对
1: 你刚才破一次可以了，证明过你可以
0: 破
1: 了。
0: 我就
1: 破
0: 一次，我就破这一次可以了，
2: 满足主持人的愿望。
0: 好，
1: 已经满足完了，
2: 已经满足完了。
0: 来吧，那就夜浪吧，好吧。
1: 说变就变 ，OK， 要就这态度，没问题的。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0: 我也有。
1: 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都给我们点点赞。以下歌手王贤在直播间当中带来他这首非常有能量的夜浪。

0: 对，就是难免会想的有点多，
1: 哎，
0: 但是这个没有，就是真的。
1: 但你想多又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0: 对，因为我首先想我没有唱错，第二我的音准稳不稳，第三我的声音立不立得住，第四我的表情管控，我在摄像机里这个是无美颜无滤镜，完全就是展现真实的我，真的是真实的我，我也会想自己的表情管控啊，想很多问题。
1: 这会是一个困难吗？
0: 这不是一个困难，这是每次演出就是都应该遇到的一个问题，应该算是说有经验的，但是还是要去管控的。
1: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有太多的美好可以帮助我们去呈现出一些状况，当把这些美好一层一层拆掉的时候，很多人会不适应。你会不适应吗？
0: 我有点不适应，其实我特别好奇，想去摄像师老师那看机位那看一下，我在视频里边我是一个。
1: 你不用问，你这前方就是你此时此刻就看到就你现在播出的样子啊，还是非常漂亮的。
0: 没有吧，我觉得
1: 你要知道你要做的是不被定义的自己，你就需要把这些假象全部都给去掉以后，最赤裸最真实的自己。
2: 很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吧。你歌词里面也唱到独立的女性自己做决定。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我的发型是不是没了我很在意我的发型我出汗了，我的颅顶已经没了，我的发型已经塌掉了。
1: 快看一下没有颅顶的女艺人这个画面，知道看一下。
0: 知道我为什么在唱歌的时候总是这往这边甩而不往这边甩了，因为我这个往这边甩我这个颅顶才好看。
2: 还在的还在的
0: 还在的，
2: 很好看
1: 的。在意自己外表的王贤
0: 啊，有点在意好像是。
1: 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策划，都可以看到王贤在直播间当中的一个呈现。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做 W 女子乐队，其实想做的就是更多的关于女性的这样一个话题和议题。
0: 是的，
1: 这个题不太好聊了。因为你这些年已经聊过太多了。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可能 W 也会做的有点夸张，有一些可能会做的不够，我不知道你怎么去定义和去营造出你想要的一个 W 的女性力量。
0: 首先我觉得女性就是无论是在事业中，在感情中，在家庭中，在生活中，扮演很多的角色。
1: 当然
0: 我们在想着尽力把这些角色做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真的很累。尤其是我这两年我才觉得，就是说就我们现在年龄大家都差不多嘛，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顾着又顾着工作，又顾着老，又顾着很多的事情，又顾着自己，尤其是艺人自己还要注意自己的体重啊、形象啊、保养啊什么的，就这些
1: 自律是最基本的呀。
0: 对，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跟自己打架，就是有时候想着哎呀，我爱怎么着怎么着，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但有的时候我又特别在意自己的样子。我因为我自己就看不过去了。
1: 你刚才也是啊，在反复的强调我美不美啊，我头发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就很纠结，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就好了，不要就是做别人眼中的自己。就是你，他希望，就是你的爱人，他希望你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就按照他喜欢的方向去做，这不对的。对，你要让他习惯我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态度，我的个性，我的性格。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不是我为你改变不改变的问题。就工作中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大家是同事也好什么，就是我做好我自己要做的，我尽力去做的东西，我不能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去影响我。
1: 但你的上司的言论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案子能不能过。
0: 会影响到。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先想好就是这个事情最差的结果。你如果没有想好，你只是想着什么东西好了想，那你肯定是对吧，失望的啊，焦虑的啊，各种的。然后而且人的心情主要是影响着你的一切。你的心情好，你的皮肤就好，你皮肤好你就睡得好，睡得好状态好什么都好。你心情不好，然后你就感觉身体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不好。睡不好，然后你觉得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敌意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就是很重要，就是我
1: 这个话题其实通用的。因为做艺人的还是很少很少很少一部分嘛。当然我们大家生活当中都是要工作要生活，上班然后下班回去带孩子去照顾老人，周末可能也不太有时间去照顾自己，所以每个人很多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周而复始的状态当中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一个自己。
0: 其实每个人都在不断的调整自己，
1: 但是久而久之以后就会忘记我的个性是什么，我的态度是什么，
0: 是很难坚持，就是 就是经常提醒自己就好了，我觉得。
1: 嗯，
0: 就是不要去内耗。
1: 哎，但我现在发现有些人就是天生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且他始终没有迷失过，他始终知道自己的态度，他想要什么样的一个表达。有些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找找能够找得到的，有些人可能到现在也没有找得到。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啊？
0: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我觉得我刚刚找到自己，就是做自己啊，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演音乐节，然后我就很放得开，我从来没有在观众面前展现出我这一面。其实我当时我在想，别人觉得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人，但是后来当我做完之后，我觉得哇，那么喜欢我的人比不喜欢我的人多很多啊。
1: 嗯，这点是很难的，因为我前面也提到王贤他之前都是晚会歌手，其实作为晚会歌手的话有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在自己身上的。
0: 对对对，当我撕掉限制的时候，我觉得我做自己，说别人听着也嗨，我也嗨，我反而觉得观众好像喜欢我这样。
1: 嗯，
0: 然后我越来的越自信，
1: 嗯，
0: 越来的越大胆，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
1: 嗯，但这样的一点一点也不是很快的，你也是出道了不少年嘞，在这些过程当中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累积，
0: 不断的调整，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找自己吧。
1: 嗯
0: 嗯，然后呢，今年其实说到这个内耗这个事儿，其实我上半年，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很迷茫。
1: 你说2026年上半年，
0: 对对对对，尤其是 AI 音乐突然间一起来，我觉得哇，他唱的好完美 ，AI 的声音可以展现的那么完美。然后我在想，
1: 他都不需要气口的，
0: 对，不需要气口的，直接就上去了，我没有转音和呼吸的，
1: 高音低音随意走，
0: 对，随意走，然后都是那么一个音色
1: 啊。
0: 哎，我就觉得那我应该，哎，我写什么样的歌呢？然后不就是应该唱什么样的歌呢？我把自己搞乱套了。
1: 嗯，
0: 后来呢，我这段时间才想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该做音乐。还是要做，该写还是要写，因为 AI 的一些音频也好，我们看到刷到的一些视频也好，它下面会写着作品是 AI 生成。
1: 嗯，
0: 而这种视频和音频它是不产生任何的版税的。
1: 嗯
0: 啊，对，所以说 AI 就是 AI。 嗯，就是你写的作品，好的作品还是好的作品，依然可以
1: 啊。你的意思是
0: 坚持做自己，不
1: 赚钱的是利用 AI 的人、
0: 就是、对，我以前以为就是 AI 的出现会让大家没钱赚、
1: uh-huh.
0: 后来我想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好的作品还是好的作品。
1: 嗯，
0: 就是你不能因为 AI 的出现而放弃你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0: 做得好与不好那另说，那首先你要去做。
1: 嗯，
0: 对，
1: 但好的作品也很难。哎，现在每天上线歌已经不是十万首这么多了，是十几万首每天。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支撑我继续的去写歌曲也好，或者是做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力量在支撑，就是好的作品一定会被发现。但是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好的作品
1: 我能不能写得出来，能不能给到我，
0: 不是它流失的太快了
1: 啊，
0: 它火了一阵特别火，然后突然间就消失了，我是否能接受得了这种消失？
1: 明白，
0: 这种消失在我心里，我会想我为这个歌曲我付出的这么多、无论精力也好，然后或者是我做歌我不得花钱嘛，对不对？
1: 当然，
0: 还有我很多事情也好，我会想最终的结果我能不能接受，值不值得，会想很多。
1: 那确实很值得内耗。
0: 对，我挺内耗的，然后今年 这不就写了首内耗吗？
1: 嗯，
0: 现在这个歌还是个 demo。
1: 太好了，
0: 都没有编曲，
1: 太好了
0: 啊！然后就是在我很内耗的时候写的一首内耗，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给大家唱一下吧。
1: 哎，这个有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内耗。
0: 对，
1: 但是创作者的好处是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幻化成你的旋律和歌词写出来。但有些人是在就是内耗完了以后去写的，有的人是在内耗当下最激烈的时候写出来的。
0: 嗯，
1: 你是？
0: 我是内耗之后吧，
1: 啊，就消化完了以后，
0: 对，消化完了，对对对。那但是这首歌呢，就是可能还得我跟小聪我们俩吉他弹唱合作一下。
1: 嗯
0: 啊，因为这首歌也没有编曲，也没有什么伴奏，然后我只是发给小聪，然后我们也没有排练哈。
2: 对，
0: 嗯。等我等一下，等一下，先别放，先别放。哎，我坐在屁股底下，找一下啊。这首歌写了七八个月了，一直没有发。

0: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两分多钟，但我觉得刚才速度有点慢，亲爱的，你再快点就好。我本来就上不来气儿，又抻我更上不来气儿，速度稍微再快一丁点，其实我觉得刚刚好了就。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排练过，就这样，我已经很知足。
1: 这个旋律还是写得很好听的、而且如果你接下来做成一个偏青春摇滚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话，还会挺受欢迎的、
0: 是因为一直没有编曲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好就是往哪个方向去编。
1: 嗯，你如果不走摇滚路数的话，就纯粹的苦情歌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
0: 对对对，
1: 就是看你想怎么去做了。
0: 对 对, 对，那做这首歌的时候，那就不能想太多了，我就不能想着就是我现在往摇滚的方向去转型，然后这首歌也要去往着这个方向去靠。
1: 现在都很流行偏复古风的一个编曲。
0: 对，但是靠我又怕靠不明白，
1: 明白
0: 说实话对，没有想好，
1: 就会偏离轨道嘛。
0: 对对，
1: 但是跟你刚才去讲的，你上半年自己的工作啊生活当中产生的那一号、通过这样的一个启发幻化成一个情感

0: 个人的情感以外的内耗的话，可能不太容易瞬间的抓到别人。
1: 对对，
0: 所以情歌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通过爱情这样一个标
1: 准，情歌最难的就是要把人抓到。
0: 嗯
1: 啊，对，
0: 但一旦抓到就会牢牢的抓到。
1: 对对对对对，情歌是难在这儿。嗯
0: 嗯，好，这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demo 状态的一个内耗。
1: 对，
0: 那最终的录音室版本肯定跟这个版本是截然不同的，
1: 那完全截然不同的啊，那肯定它不可能是一个吉他。
0: 嗯、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并没有想把这首歌就是最终呈现的编曲，就是它太复杂。
0: 嗯，
1: 复杂就是在于它的配器可能特别多，这首歌是不适合的。
0: 嗯，
1: 我觉得像这种情感就是表述你自己心里想法的歌曲，一定是以表述为主的，以主唱。
0: 嗯，
1: 为主的，不能用太多的配器叮叮咣咣的一顿把它给淹没了。
0: 嗯
1: 啊，对对，还是偏简单一点吧。
0: 嗯，
1: 可能吉他配点钢琴，然后最多在某一个地方补点弦乐或者怎么着的，反正不会
0: 啊。所以还是经典情歌的一个走向，目前是这样设想。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一些律动、一些设计，我想在某一个点有一些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哎，不同的，这个是需要思考的，是在哪里给到。
0: 非常感谢每次遇到一开始就把自己的 demo， 因为 demo 都是自己最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愿意拿出来分享，且 demo 都远都是最不成熟的这个阶段，你都毫不吝啬拿出来分享、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件特别珍贵的，然后也非常期待他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孩子的面貌降临在这个世界上。
1: 是是是，对对，
0: 现在已经八月份了，你预计会在今年的时候上这个歌还是无所谓，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说、
1: 今年的年前吧。如果自己的状态就是看自己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写一首歌也好，就是做一件事也好，状态好的时候速度很快的，
0: 当然
1: 那状态不好的时候找很久也找不到的。
0: 是真好，所以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完全顺应了啊，就不再去自我不断去拿小鞭子抽打自己。
1: 对，也
0: 几月干什么事
1: 有的时候该抽，对，我以前因为都是抽自己、立一个小目标达到了之后，然后就是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其实这样挺累的、有的时候还是要让自己放松一下，
0: 符合这个主题、我们大家都学一点，就能不内耗的时候尽量不内耗
1: 啊。对，尽量不。
0: 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十二休息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天是好日子，8月8号，然后又是星期六，你看又有八又有六的这样的日子，就是我知道这个话听起来很老派，但是该说的时候还是要说一下，所以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当中锁定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W 秀。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了 W 女子乐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W 女子乐队怎么样的去认识他们，还是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来，让我们先欢迎王贤。我觉得每个阶段都需要介绍一下自己，而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当中呢，自我介绍的方式也不太会一样的。这个阶段呢，你会怎么介绍王贤？
1: 其实我已经在很多节目中已经很多次介绍过我们了，但是其实我今天我有点想听听小西或者小聪，就是对我们乐队这个 W 女子乐队，就是一直以来心里有没有什么

0: 介绍 W 女子乐队。
1: 我觉得这个乐队是一个 不被定义的一个乐队，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和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我觉得都是每个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不同的感觉。
0: 这是通用的，这哪个乐队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
1: 我觉得贤姐这个人就是她代表这个乐队的整个灵魂，魂魄，就是

0: 我没有什么天赋，但是我很热爱它，我就要坚持下去。
1: 嗯，你现在是在聊这个事儿，就已经是很 OK 的吧？
0: 对，
1: 还是会依然会有些情绪的。
0: 没有任何情绪，嗯，就是他是他，我很感谢他给我说这句话，让我觉得就是我每次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在想，他说我觉得是在鼓励我，就是。嗯，对，我不 care 他说的这句话，就是我觉得他是一种鼓，
1: 啊，
0: 就是反而给我一种鼓励，给我一种力量。
1: 嗯嗯，
2: 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遇到一个两个这样的人。
1: 但我们确实承认有天才和有天赋的人存在的，我们为你鼓掌而欢呼。
0: 我没有天赋又如何？那又怎？
1: 我勤奋呐。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我热爱呀，我起码我五年弹不了这个曲子，我十年能弹，对不
1: 对？
0: 对
1: 呀，我生命那么长呢。
0: 对呀，
1: 我总之可以把这个曲子弹下来，学下来。
0: 我只要坚持就可以。
1: 嗯，还为这样的态度而鼓掌，这就是 W 的一种态度。
2: 鼓掌，
1: 真的。
2: 嗯，是，可能就是一个乐队的主唱，多少会影响到一个，就是一个乐队，就是直接的态度。
0: 态度。嗯，
2: 对，我可能有点影响到他们，我承认。
1: 你也被人。

0: 好，你我们今天贝斯手，你到底要不要介绍人家？人家已经来了一个半小时，
1: 坐了板凳，坐了一个板凳，
2: 要。而且我跟你说，小西是那种特别认真的，就是直直的坐在那儿不动的，然后就
0: 一直抱着贝斯，我也不抬，我就要抱着。
2: 对，一直这样。
0: 可爱了。
2: 小西是我们乐队里就是一直都不怎么爱说话的一个人。他其实不，我觉得他这个人不是那种善于直接表达的那种性格的，但是她一定是一个心里很有劲儿的一个姑娘，你能感受到她心里有一种不服输，有一种不甘，有一种怎么说呢，她那种劲儿在她的心里，是不是？
3: 眼神，
2: 我从来没说过这个事儿，但你小西，你是这样的，
3: 我有这种感觉，
2: 你是这样人吗？
3: 哦，我确实是。
2: 你看，就是
3: 看人真准。
2: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练琴的时候也好，或者某些事情，你会觉得跟自己有点较真呢，或者较劲儿呢，或者怎么着？
3: 有，
2: 或者跟歌曲较劲儿。
3: 我看的特别准，
2: 是吧？你看
3: 这样的，
2: 你看我从来没跟他说这些，
3: 没有，第一次，我没有看出来。
2: 来吧，
0: 你们的关系真的很肤浅。
2: 不是，我跟你说，我们就是说，
3: 我们平常就在一起玩音乐，就是聊的音乐更多一点。
2: 对，
0: 好，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小新，你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贝斯还是？
4: 我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贝斯。
0: 哦，那你是很有性格的女孩。
4: 因为我觉得贝斯和我的性格就很相似，因为他都是在乐队，可能就是我们乍一听，很多人说听不见贝斯的声音啊，或者是贝斯可有可无，但其实它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连接架子鼓跟这个音乐，然后并且把低频给拖起来，就是用心听的人是能听到它的美好的，所以我觉得就非常符合我的幸福。
0: 他是有性格的人的，对，在人群当中你不要做最显眼的，但是你得是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存在。
3: 是的，
0: 但是也通常是，你知道贝斯手永远都是在背锅。艺术问题，
4: 但是在我们
0: 乐队还好。贝斯的问题，
3: 对。那没有，我们乐队不会有这种问题。
4: 对我特别好，
3: 一般都是我的问题。
2: 也没有，我们好像
3: 小聪的问题。
2: 我们从来好像不会因为某一场演出，因为谁的失误或者什么事情下来会说怎么样，从来不会。从来不会，
3: 很包容我的。
0: 那小新怎么介绍 W 乐队？
4: 我觉得这个乐队它其实是在让我在北京交到了一伙很好的朋友。就比如说小聪，我们就是除了演出之外，我们也会经常一起去参加一些活动，对吧？每次演出都特别好玩，大家真的是各司其职。对，
0: 交到朋友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4: 对，
0: 也是件很难得的事情。
4: 是的，
2: 是小西永远就是精力最旺盛的那个，无论演出多累，无论头一天晚上几点到达的演出现场，无论是零点彩排也好，他都要出去逛街。
4: 对，这个确实。
2: 我都是没时间，我都找时间，一有时间就睡觉的人，我理解不了，就是一有时间就去逛街这种经历。
0: 这就叫做青春。
2: 好吧。
0: 哎，那你逛街是只逛不买，还是也会买？
4: 也会买吧，就是看到合适的就买。主要是我们演出在各地，
3: 各个城
4: 市
3: 吧。
4: 边玩边演，
3: 对，
0: 难得去一趟，当然要去好好体验和感受一下了，非常理解。所以你今天也会准备一首自己的一个作品是吗？
4: 对的。

0: 是你想表达的表达你态度的吗？
1: 啊，对，因为我觉得贝斯可能在大部分歌曲里都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突出吧，但是这首歌的贝斯旋律全程都挺突出的
0: 啊，期待，
1: 然后
0: 赶紧听吧，赶紧听。

0: Cool
1: 哇，
0: 而且很好听，
1: 贝斯 solo 起来真的好帅啊，真的。
0: 对，同意。我们都学过乐器，人也都知道，学习乐器的时候，你每天要不断的去排练，不断的去磨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一开始再去听这个作品，跟你练了好几遍以后，你再去听，再去理解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大概花了2个星期左右吧，就是把它扒下来然后练好。
1: Funk DNA 其实不太好拿捏的，有些人骨子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有些人就是后来生硬出来的。你是哪种啊？
0: 我是属于我觉得骨子里有一点吧，
1: 啊，
0: 对，但是还是就
1: 手上也需要调度的，心里也需要调度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必须要练习。
1: 嗯，好听的，这是在节目当中。哎，这个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或者在看节目的贝斯手也喜欢的话，是怎么去搜这个歌，怎么样去练啊？
0: 这首歌可以就是在网上搜这个歌名，然后有特别特别多的谱子啊，或者是别人的翻弹。
1: 嗯，
0: 对，当然它原曲的贝斯的编配是一个

0: 然后呢，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风格去搭配。
1: 哦，不用做统一的一个套装的。
0: 对，因为可能有的这样的衣服或这样的风格的适合我，可能不适合小葱，可能适合小葱的那种衣服，然后可能又不太适合我。嗯，大家都在一个色调里，然后就是尽可能的去就是去搭配就好。没有什么限制，没有什么限制。
1: 所以就像你们之间关系一样的。
0: 对对对，很随性，没有什么一些条条框框的啊。
1: 哎，那你们玩音乐会不会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毕竟是乐队嘛，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没有限制的过程当中，反而会有新的灵感激发出来。
0: 啊，对呀，是啊，就是任何的事情，我觉得都是放松的时候是状态的时候是最好的。
1: 现在很多的乐队已经没有固定的排练的一个地方了，你们是会有固定的时间在哪里排练这？
0: 我们就是比如说演出之前，尤其演出之前，我必须要排练的。
1: 也
0: 排练几次，对对对对对，然后不停的去合，然后在合的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地方。对，然后
1: 但日常就趋于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
0: 对，每个人毕竟一个乐队是一个乐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嘛。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虽然说生活中也有一些联系，但是不会说是那种像工作的时候那么，就是大家其实把大家的时间都凑齐，其实挺难的，有的时候。
1: 当然。
0: 对。
1: 哎，我觉得接下来唱这个歌吧，给后来的我挺好的。
0: 啊，行，可以。
1: 因为你之前在做自己嘛，后来组的乐队，然后组的乐队以后，你再去看自己的话，我觉得角度应该不一样。
0: 对，行，可以，可以。稍等啊，稍等。其实很多歌词好像都能记住，就是为了怕自己不记住的时候，就是看一眼。

0: 这是王贤自己的歌啊，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去网上听录音室版本，非常的走心的一首歌。这个主题太适合聊一聊了。
1: 对，是，就是刚才我唱歌的时候，可能也是有第一段就是坐在那儿唱嘛，然后第二段摄像师老师的镜头都没有我站得快，我唰的一下我就站起来了。对，因为这个间奏就是告诉我，第二段我就已经看开了。跟第一段那时候在唱的那种轻轻的小心翼翼的我已经不是了。
0: 哦，所以第一段对于你而言的口吻更像是从前的自己。
1: 对，尤其是他的歌词，就是这首歌里很有语气感的一句话，就是你轻轻地说嗨你还好吗，就是嗨你还好吗。所以我在这里这两段的时候处理这个嗨你还好吗，第一段的时候就是感觉在街边碰见一个人，然后有点害羞还不好意思，然后就嗨，就这种你还好吗，就是有点小心翼翼的试探你还好吗。然后第二，
0: 很像现在自己在跟过去的自己对话。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第二段站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设计了，就是你轻轻的说，就感觉见了一个老朋友，我们认识十年了，他站在那儿，然后就反而是很那种很释然，就嗨你还好吗。

0: 就这种感觉。
1: 嗯，
0: 我觉得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在那首歌演绎的时候有没有给大家这种感觉，但是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啊，我心里是在尽量的，就是这样表现的。啊，
1: 你认识自己也认识18年了，现在的自己跟过去自己有啥不一样吗？
0: 现在的自己，我觉得开心更多一些。
1: 嗯，
0: 以前其实对自己挺不好的。
1: 嗯，
0: 挺为难自己的，有时候说实话，也不知道是为了争这口气儿是给谁看
1: 啊。
0: 现在我谁也不给谁看。嗯，就是我要觉得当下的每一年每一个阶段，我虽然也会给自己设立目标啊，不能说没有目标啊。对，但是我不会去为难自己。
1: 嗯
0: 啊，就是尽力就好。
1: 嗯，
0: 以前我可不是尽力就好。
1: 哎，成长这个话题很多人会觉得是一个多么痛的领悟啊，或者怎么样的一夜之间的很重大的转变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怎么看成长？
0: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就是以前我就是一些重大的演出的时候，比如说像咱们建党100周年，
1: 嗯，
0: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当时在鸟巢我独唱那首歌的时候，我压力好大。
2: 嗯，
0: 那种紧张感提前一个月就给自己了。
1: 当然，
0: 因为我要唱现场，在那么大的一个鸟巢里面，我要给那么多人唱，那么多人在听着，我唱呲了怎么办？我唱爆了就，哎呀，那首歌我至少唱了1000遍。
1: 但你这句话真的是让人别人很生气，多少人想站在那么大的一个场合当中去唱啊？
0: 啊！但是我其实我说实话，那时候的我并不成熟，我觉得自己还不配。
1: 嗯，
0: 说实话不配，一下子站在就是。那里去唱这首歌曲，我当然也是可能是当时的运气好啊，我们有一个人突然间在那个时候发烧了，那个没有人替得上。对，然后我可能真、然后引起了我的一些焦虑。
1: 嗯，
0: 我甚至都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提前在演出之前给自己吃点管睡眠的药。
1: 嗯，
0: 就怕自己第二天因为睡不好会不会声带疲劳，我想很多很多很多，真的。那现在可能就随性一点了，随性一点。
1: 那你觉得之前的那些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0: 是的，嗯，我自从就是那场演出之后，我就好像再没有就是紧张过，上台之前紧张过，没有过，
1: 嗯，
0: 没有过。我就告诉自己，台下一个人看你，一个人在听，跟1000个人、10000个人看你是一样的。
1: 嗯，鸟巢是100000人
0: 啊，是100000人，对。
1: 这么说来的话，还是得见一见大场面。
0: 哦，就是压力要给到自己吧。嗯，对。
1: 让我们在听节目和看节目，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狗屎运，可以踩一踩。
0: 不是，我其实我并没有那个，你们是不是？我觉得我有点
1: 凡尔赛。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不，但这个是我确实是我人生中的
1: 经历，理解理解、
0: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经历很难得，确实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真的啊，它会成为我这一生中都不能忘的事儿。
1: 但是我们都会有偶尔的那样的时刻，是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一个所谓的机会就砸到你头上了，这个时候你需要硬着头皮去上。
0: 其实也不是没有准备好吧，我只是觉得当时就是去我们去参演的很多老师，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都是我值得去学习的，就是我够不到的那种、啊，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说实话，
1: 对呀、
0: 就是不够自信。
1: 对，但其实能力是在的。
0: 嗯，逼出来的，逼出来的。嗯，
1: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还剩下最后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我们稍微调整一下，马上回来。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

0: 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著名歌手王贤的好朋友著名歌手杨长青在看直播啊，他说、
1: 啊、真的
0: 王贤好棒，你刚才那番话感动到他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我说啥了刚才？
0: 就在说自己的那段经历的时候、啊、嗯，
1: 对，是是是，我现在我杨老师我在找眼镜布呢，我想戴个眼镜耍一下酷，然后发现没有眼镜布。
0: 哦，那你这个眼镜戴起来以后是准备
1: 唱
0: 练女星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这时候不练
0: 就没时间练了。
1: 什么时候练呀、啊？哎呀，好吧，来。
0: 好久没见过这样的黑超眼镜了。
1: 因为我觉得戴这个眼镜之后呢，首先我不会太在意我的表情管控，我可能就想的没有那么多了。
0: 我此刻就想给你让摩托车放在前面。
1: 是吗？
0: 就很搭。
1: 哎，今天穿的是裙子，可惜。
0: 来，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
1: 摄像老师准备好，我要站起来了。
0: 听听聊天室当中，
1: 刚才突然间站起来，咔，没有脑袋。
0: 一起跟王贤一起去到练女星。

0: 跳舞裤，
1: 周间梦词了，你知道吧？
0: 然后
2: 知道，
1: 我的朋友找啥来着？下一段，哎呀，真
3: 没有发现你忘词
1: 啊！不是，我感觉这首歌因为我为什么站起来？我觉得我最不可能忘词的就是这首歌了，
2: 那个画面实在是太凄凉了，
1: 所以我没有拿歌词，
2: 黑窗眼睛又看不见，还要去找他。
1: 对对对，然后结果就这首歌错，我真服了，
2: 找完以后又看不清，还得往进去看。
1: 我真的服了，哎，真的所有的歌曲，你看我从开始录咱们直播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看歌词。但是唯独这首歌没有看歌词，我很自信的站了起来，然后就错了。
2: 然后再开始就盲目的去找这个歌词，哇，那个画面真的是绝。
1: 对对。
2: 但是你这个力量感还是很在线的，而且在看直播，大家在说高音的部分今天站的是很稳的。
1: 没有啊，我觉得不稳。嗯。我还在努力的让自己稳。
2: 那当然了，这是需要你不断去精进的一个事情。
1: 啊。我感觉这种声音还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小杂音，不干净的东西在声带上。有一点点，
2: 因为你昨天还在发烧啊，你现在处在一个身体不是最佳状态之下的情况之下，已经很好了。
1: 所以我一直唱，有时候在咽口水，咽一下，然后让它干净一下。
2: 像这样的有能量的歌，特别是在自己身体状态不是很强的情况之下，它是有考验性在其中的。
1: 但是这首歌是不管状态好不好是必须要唱的。因为这也是我们乐队成立之后，就是以一首比较有代表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对吧？是必须要唱的啊。
2: 你前面也说到，每次演出的时候，特别是音乐节的时候，都会拿这首歌曲作为第一首歌
1: 开场。对，
2: 那现场气氛一下就会起来了吧？
1: 是，我也其实也不是为了带动观众吧，我也是为了更多的带动自己。让自己一点一点。歌就是一开口那四个字，终于苏醒那四个字很重要。开好了，我觉得接下来就挺顺的，开不好了就不停在找。对，
2: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两个小时访谈过程当中也在不断强调出，现在的你就是处在一个苏醒的一个状态，所以才做的就是这样一个 W 女子乐队嘛。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表达也是非常符合你这个阶段一个内心的一个表达。
1: 行，咱们这个是不是还可以看重播是吗？这段掐掉刚才那段找歌词那段，戴着眼镜找歌词那段，
2: 那画面特别好，特别好。对，我们都很无脸，这个画面太美了。一个非常自信的人，然后瞬间进入到一个无悔盲目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2: 但这也很真实。
1: 啥来着？突然间就是脑子一空，真的突然间空了。
2: 我今天看蜘蛛侠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每次在拍这种超级英雄题材的时候，超级英雄永远是一个高在上的一个超级的非凡能力的，永远是很自信很快乐的状态。但这版蜘蛛侠当中，他就呈现出了很多的脆弱的那一面，他的迷茫的那一面和他的那种失控的那一面。所以你在这首烈女的过程当中，你在唱的时候一边去找歌词也很正常。
1: 烈女性是很容易让自己。

0: 失控的时候就是偏就是跑调啊或者破音的，尤其是那个裂字、那个裂的发音，首先它就不是那种开口那种像啊啊、哦、那种就是很好，就是在高音的时候往外放的一个这样的音，它是一个裂，那个噎那个声音你知道吗，不好弄，就有的对裂，然后又那么高一下子，
1: 它噎，
0: 对，它也不是什么啊那种啊或者什么
2: 撩啊拉呀
0: 啊呀
2: 它都比较好张开嘛、
0: 哎、对，它一下裂，我就怕自己那个噎那个声音破，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位置，然后突然间就在游离啊，一游离就飘了，就不稳，听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2: 下次换一个，别裂女的。
0: 裂啥？
2: 那不是还是高音的部分还是裂吗？你想一个跟啊有关的
0: 什么女
1: 阿诗吗？
0: 阿诗吗？我今天可没

0: 这个歌也是我们音乐节的压轴歌曲。
1: 嗯，
0: 你确定现在就要唱这首歌吗？
1: 不用不用，我就可以先聊一聊。你是一个会主动给陌生人拥抱的人吗？
0: 会。
1: 你这个陌生人指的是纯陌生人，还有的时候第一次见的粉丝？
0: 不是，就是我可能是主动的那一方。
1: 嗯，
0: 无论是感情里还是说朋友之间的相处，对，就是我可能会看到别人的一些放不开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会主动的去示意。
1: 嗯，
0: 我是一个这样的性格。
1: 你是艺人吧？当然你本身是艺人啊，
0: 肯定有意义啊，勾啊什么这些一堆的，我没有测过，但是我肯定是那种
1: 偏。

0: 捅破它，让两个人的距离更近。我是一个会主动捅破的一个这样的人。
1: 但是应该也会很难得，就是不是你所有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机会。
0: 就比如说
1: 你会很在意的朋友，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我猜的啊。
0: 也不是，如果是粉丝的话，我可能也会。
1: 哦，粉丝这点的话，
0: 就是比如说，就是说，下台然后碰到老师，人说那个老师可以合个影，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那这没问题啊，
0: 然后我会
1: 这很正常。
0: 主要是我会主动的，可能会去想要有意识的去抱一下他的肩膀
1: 啊，
0: 或者怎么着，这样就是行为上的一些，对啊，
1: 这确实比较主动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比如说，就是在一个陌生的会议上，或者是一个什么场合，
1: 好，
0: 然后大家都不认识，然后每个人坐在一起。都在一起开会的或者一起干嘛的，然后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儿的这样的，然后就挺尴尬的，然后谁不跟谁说话，然后我会主动的去说一句话，哎你好怎么怎么样
1: 啊，打破僵局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打破僵局，对，打破僵局那个人就是我。
1: 所以你做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啊，
1: 还是这个歌写好了以后来找你来唱？
0: 不是，是我就是听 demo 的时候筛选出来的这个歌曲。我说那这个歌当时不叫《烈女星》，没有名字的。我这首歌太好了，我就想要一个这种。
1: 我们在说给陌生人一个拥抱啊，不是《烈女星》啊。
0: 陌生人一个拥抱啊，我跑题了。
1: 对
0: 啊，一样的道理，给陌生人一个拥抱也是我们这个专辑里，就是为什么把它作为 ending 呢？就是觉得生活里大家还是要有一些感动和爱在里面，
1: 那个善意。
0: 对，我刚才疯过，我烈女过，我夜浪过，我怎么样疯过，最后我就要拥抱大家，拥抱全世界。那个歌词里也写整个世界在呐喊 Tell me why， 年少的我怎么怎么样，就写就是让自己和观众和解，大家完全都放开，然后彼此拥抱一下。对对对，它很适合作为 ending。
1: 而且这个善意其实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善意，因为你在足够好的时候，你自己足够打开的时候，你再去拥抱的时候，你接收到的其实正向的东西会更多。
0: 是，就是歌曲的顺序安排其实我有小心机在里面，有想法在里面。
1: 这是之前发的一张 EP 当中的
0: 最后一首。
1: 那张 EP 的名字叫做
0: 烈女星。
1: 一共六首歌曲。
0: 对，
1: 所以你按照整个一个故事的发展脉络去给它做了一个设计哈。
0: 对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给陌生人一个拥抱呈现给各位。
0: 你先别放了，无词自己找，自己找，刚才把我吓着了，我先找词。
1: 莫慌张。哎，其实别懂李宗盛也很适合。哎，你想唱哪个？
0: 李宗盛啊。
2: 先唱。
0: 你
2: 纠结了，
0: 不能问我这样的问题。不行，不能纠结，就拥抱就拥抱吧。
1: 同意。
0: 同意哈。
1: 嗯。
0: 放小溪后边，反正我总是找不着。哎呀，等会儿声音太大。

0: 怎么回事？怎么最后一句听到了虫？虫有时候幻觉吧？
1: 和声啊，只没想到和声声音那么大，是不是？
0: 好吧。
1: 哎，这个歌选的好哎，这首歌作为今天收尾很有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啊，我们乐队也是一个充满能量的一个乐队，对不对？我们虽然是在展现自己的女性独立的这一面，但是其实我感觉整个方向呀什么的还是正能量的。
1: 那当然，
0: 嗯嗯嗯嗯。
1: 然后你们的歌曲给出来也都是这样的，
0: 嗯、
1: 而且特别有你们自己想要呈现出来的 girls power 女性的这一个力量。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话题最后每个人都简单聊聊。
0: 好，
1: 作为一个女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阶段的女性力量这个话题？
0: 谁先来？
1: 我们从小新开始吧。
0: Q 到你了。
1: 对啊，
0: 你先来，我整理一下。刚才给的声音有点大，我把自己给震到了。我调整一下声音。
2: 好，我觉得其实我一直是想把自己当成一个男生，就是就是男生可以做到的我也想做到。就是不觉得自己是女生就会更弱，或者是需要被特殊看待吧。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工作还是恋情，我都想把自己当成就是无性别，就是都一样，男女都一样，我们都可以做好。
0: 对，
3: 说得很好。
0: 是，就是刚才小溪这么一说也提醒到我了。我一直想表达的就是一直也没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首先是男孩子性格啊，这句话我一直没有说过，没有强调过。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男孩子做到的事情我们女孩子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男孩子去做？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让自己变得逼着自己越来越
1: 独立，越来越自强。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你能力越强以后，你会发现你能做的事情越多。
0: 对，我感觉是后来感觉什么事情都不用别人帮忙了，我家里灯泡坏了我都自己踩在凳子上去拧了，真的是满家里找螺丝刀的人，真的我都这样了。真的，
1: 女神和女汉子，这不是贾玲的那个小品吗？
0: 但我确实是这样。
1: 但有的时候也不用太逼自己啊，女性有女性的美，男性有男性的阳刚，就大家会在各自的过程当中找到各自的平衡点，这个事情每个阶段自己去寻找吧。来，继续回到这个女性的话题上，你收尾吧。来，我们听小聪的。
3: 我觉得女生有女生的优点吧，就是如果有很多学生嘛，因为我现在在教吉他，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比较腼腆，也比较害怕陌生人，跟陌生人交流。他会觉得女老师会比较温柔一些，就是面相也好，或者说

0: 我挺凶的，因为后面他们就说这个老师很凶，严老师严厉，因为我姓严嘛，他们就说啊这个严老师好严厉，因为我不希望他们学歪了或者说怎么样，我是很认真的去教他们，我希望他们学好，就是选择我要负责任的去教他们，所以我觉得女生也没有什么不同，就是
1: 当然
0: 反而更受大家喜欢，
1: 当然
0: 对，
1: 真好，我也想上小丛老师的课，感觉是一个特别好的女老师。
0: 对，就是
1: 又很负责任，
0: 很喜欢，很喜欢女老师，就当然就是会要女老师，
1: 嗯，
0: 觉得女老师会比较温柔一些。
1: 好，王贤呢？
2: 哎呀，就是通过今天的直播也好，然后呢，就是首先很开心，然后也非常荣幸，然后来到了这里给大家分享我们乐队的一面啊，就是我们整个乐队的风格。我们的态度，还有就是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另一面。我希望就是今天的听众也好，朋友也好，就是来到直播间看我们的，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做自己，因为我觉得就是人的心态特别的重要，就是你做自己，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 哎呀，抱歉，我们没有机会再去说太多的展开了，时间就已经到了。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场合可以看到 W 女子乐队的一个现场。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各位晚安，拜拜。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光临接下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六周日我们在晚上的22点到23点播出，这么晚还在等着收听我的节目，非常感谢。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 Kim Brown Marshmallow Miles on it。刘文正飞行船，
1: 希望就好像那神奇的飞行船。
0: 薛之谦迟迟，
2: 耳朵像撒了谎，是你靠近的声响。
0: 小雨终于说出口，
3: 你终于说出口。
0: 江蕙晚婚，
4: 让我擦去脸上脂粉。
0: 新裤子大张伟，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5: 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0: 许巍美丽的女人，
6: 其实在这世界上你不用再牵挂什么。
0: 就听好歌不听话。 A 面第一首歌由当下美国乡村音乐的顶流 Ken Brown、这位醇厚的乡村男声主唱和世界的百大 DJ Marshmallow 合作，跨界破圈很有魔性的歌曲，来自2024年的 Miles on it。
7: New truck

温正1983年《太阳一样》专辑当中的《飞行船》，到了1984年，他就逐步淡出歌坛，所以这是他最晚期的几张重磅录音室专辑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是男生演唱，但是通篇站在女性第一视角来叙事，薛之谦2020年《天外来物》当中的《迟迟》。

0: 两首歌的普通话的 EP， 有晚婚和漫漫长路。那么后来这首歌呢，因为李宗盛的演唱会翻唱在歌坛爆火。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李宗盛作词作曲，是江蕙职业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专门定制的原创的普通话的歌曲《晚婚》。
1: 情让人伤身，爱更困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新裤子乐队和大张伟在2019年合作的《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大家好，我是麒麟，这里是8月8号周六的节目啊。那接下来，许巍2008年《爱如少年》当中的《美丽的女人》，歌里的美丽的女人不是写容貌，是代表一份温柔的精神陪伴；不是情歌热烈，是被温柔理解、获得精神慰藉的心境写照。

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为大家在周六呈现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是的，下半时段到啦，各位将听到 Los de Rio Macarena， 张杰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费翔溜溜的他，
1: 溜溜的他哟，他哟我哟，
0: 心心远，
2: 站在最高的山顶上，能不能望得见？
0: 庾澄庆、王鹤野，现在那边几点？
1: 请问你现在那边是几点？有没有我的身位在身边？
0: 杨林、黄仲坤，故事的真相。歌不听话，来来来，90年代火爆全世界的 Mark Nela 来啦！各位还记得呢，自带一套标志性的手部啊，还有纽扣啊的舞蹈吗？当年的婚礼派对运动场是必放的歌曲，是广场舞鼻祖级的神曲。这是来自里约的两位大叔组合 Lost Real 在1995年。

张杰在2021年当时时光音乐会的第五期小柯创作专题里翻唱小柯创作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是2021年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第六集《余晖》的主题曲，作曲编曲制作人钱雷，这是他们继《大鱼》之后的重磅合作。

翔1982年午夜星河专辑当中的溜溜的他，这首歌原唱是齐秦啊。1981年他的首专又见溜溜的他的出道主打歌曲，也是侯孝

庾澄庆、王鹤野在今年的《生生不息滑流记》第八期翻唱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哎呀，时间过得太快，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舍不得。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结束曲，杨林、黄仲坤，1984年故事的。

0: 和谐共鸣，三尺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晚上好，我是瑞秋。今晚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家大剧院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演出由指挥家李新草执棒，江淼担任合唱指挥，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戏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联袂呈现，还特邀了多位优秀的艺术家加盟。演出上半场《百年荣光》在大家熟悉的《红旗颂》中拉开序幕，以一首首经典的红色音乐作品回望了建党105年来的风雨历程。那今晚呢，我们就跟随这场线上演出的导赏主持人李扬威一起来欣赏这台气势恢宏的音乐史诗。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扬威。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2026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精神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2026年，同时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红旗漫卷，步履铿锵，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始终赓续红色血脉，坚守强军初心，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护航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后盾。从长征路上的浴血冲锋，到南泥湾的自力更生，从烽火岁月的英雄礼赞，到新时代的奋进高歌，今晚国家大剧院精心打造的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荣光更续。漫漫征程中，无数承载着精神力量的红色乐章已经成为历史的回响。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此，国家大剧院精心制作了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在演出的上半场，我们将以中国共产党的壮丽征程为主脉络，为您呈现历经岁月洗礼依然代代传唱的红色经典作品。而下半场，我们将会为您带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这就是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在恢宏的交响与歌声中，共同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来那波澜壮阔的奋斗之路，共同致敬那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首先，请大家欣赏选自原创史诗歌剧《长征》和民族歌剧《沂蒙山》中的经典唱段。

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
0: 多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

0: 我没听错吧？他写的是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吗？
1: 是的呀，这首歌你第一次听？
0: 不是，我第一次听这么仔细。
1: 晨间的新闻当然不像

0: 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最近啊，在出去玩或者说在自己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总有一些让你觉得特别意外的时刻。
1: 哎，那是怎么个意外呢？有请小左。
2: 生活当中我们总忍不住为性价比动心，以为

0: 毛九嘛，
1: 花得起啊。等我出来结账的时候，发现
0: 99.99元，
1: 结了16元。
0: 我的天！
1: 因为它只有首小时是9.99元，到第二小时它就变成了2.99元。
0: 它有点像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服务一样，就前15分钟免费，后边逐渐递增，是吧？行了，
1: 还不是免费了，都已经。
0: 对呀，你看看，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明明抱着省钱的心态跟初衷啊，最后反而倒坑了啊，这个多花了钱，体验打了一些折扣，也问问大家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吧。也是在生活当中去选择的时候，能给各位提个醒。今天呢，就一块来聊聊那些被便宜消费反套路的故事。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 Summer of Love。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在周末一起聊一聊那些你被便宜消费被刺了的故事啊。刚刚我讲了我自己扫共享单车的这个惨痛的经历，共享单车结16块钱单次，这也应该是刷新记录的存在了吧。
1: 身边应该是在不骑行期间啊，你要说真骑个16，等一下，真骑16块钱，那骑好久了。
0: 对，你知道我那天甚至算了一下，我说如果按照我对于共享单车是这么大的一个投入标准的话，那我基本上骑个20次左右，我就可以买一辆了。差不多。现在逛的这也没多少钱。
1: 我怎么记得之前是不是还在有预付费的时候，或者说有那个押金的时候，好像就是共享单车的费用
0: 299可以骑走，对，
1: 299还是19。

0: 的东西
1: 也不行了，
0: 也买不到了，
1: 劣币驱逐良币。
0: 哎，真是的，我就举个特简单的例子，家里边那个勺子或者是这种不锈钢盆，
1: 嗯，
0: 你看之前啊，早年间2块钱就能买一个特别厚实的不锈钢盆，
1: 现在拿回家，你觉得那盆底吧，
0: 哎呦我天，
1: 真的比纸都薄，
0: 砸一下脑袋吧，那盆出个坑，脑袋一点都不疼，你说这怎么回事？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那些打着省钱的旗号的低价消费，但是却成为了我们的钱包刺客，不管是旅游、美容、外卖，还是我刚刚提到的共享单车啊，还有包括我们小耳朵们提到的这些吃吃喝喝，
0: 嗯，
1: 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花销，大家今天都可以来一起吐吐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你向往青藏高原吗？你见过会唱歌的雪山吗？舞台上的暴风雪长什么样？木偶黑颈鹤怎么飞过头顶？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90分钟，有笑点，有泪点，带你走进那片纯净大地。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了解详情。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睡觉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帮我们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1: 哎，真是，
0: 就是你自己从家或者从单位去到地铁站，然后再从地铁站回到家里面去。
1: 嗯，
0: 那大家都觉得说啊，便宜方便好用，随扫随走。
1: 对啊。
0: 那现在呢，大家已经各大品牌开始了堆料升级了。
1: 嗯，
0: 就甚至有一些配置就是跟入门级别的运动自行车差不多。你比如说有一些还是真的挺开心的，你在扫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座椅给你加厚了。
1: 哎，对，
0: 甚至你看的是他那边特别给你写了一个加大超大座。

0: 价格是一样的，
1: 对，确实是啊。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联名款或者说升级款，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所提升啊，这涨价跟体验落差呢，这个你价格提上去了之后，大家就可能会多多看一下它这个体验感嘛，这体验落差呢也会逐渐的显现。就比如说早年间那种1.5块30分钟的低价时代，好像就慢慢成为了过去了啊。这个很多品牌呢也是上调了一个起步价的形式，比如说短途的这个通行性的性价比也是有所下降的，很多的车型呢仍旧采用那种实心胎，雨天湿滑路面抓地力不足啊，容易打滑，故障判定机制呢也是时常的引发纠纷。另外一个呢就是停车点可能在某一些偏远的地方会比较少一点，月卡呢它不太适合新车。你知道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买电动车的时候还真的办过共享单车的月卡，
0: 对，
1: 就是多少钱来着，40多块钱还不是90多块钱，然后办完之后这一个月吧，就是骑着能有4回5回，差不多啊，就放在那儿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故障扣费维权啊等等这些比较难的难题，也是会影响大家的一个用户的体验嘛。你看最开始

0: 这首 Good Time 啊，也是献给今天正在鱼子直播间当中过生日的一位朋友啊。
1: QJ 啊，他说平时都是在车上收听我们节目，今天可能正好在周末早上起猛了，一刷突然刷到了静鱼的直播间了，说过生日想要一个祝福，当然没问题啊，对吧？而且呢，周末的时候还有我们的早秀点歌台，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在下方的菜单栏当中可以看到一条点歌看这儿啊，点进去以后把你想听的歌曲还有包括想送的祝福都留言就可以了。
0: 没错啊，当然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一块来说一说那些你被便宜消费被刺的故事。你看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共享单车升级的故事之后啊，好多人跟我们分享说这个还有买雪糕啊，买早餐啊，还说是不是还有人这个，哎呦这个名字很古早啊，OFO 的押金还没退回来呢吧。

0: 一提到，他说家门口新开的某某某零食店，
1: 对，
0: 好吃的是琳琅满目，单价似乎也不贵，开始选购了一整筐，等结账300多。
1: 对，我当时的时候还专门看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某某零食店现在在北京可能稍微还好一些，在可能比如说一些三四线城市特别多，
0: 对，
1: 甚至你去到这儿出差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开了这么多，大家现在都这么喜欢开零吃零食吗？
0: 每一个拐角那个店铺还特别大，
1: 而且那个招牌都是非常鲜艳的颜色。后来才了解了一下他们的盈利模式，就比如说在门口都会给你堆一些低价商品，你会发现哇这个好便宜哦，这个也好便宜啊，
0: 那
1: 来随便挑点吧。但是在这个低价便宜的产品背后，这就可能就是钩子产品，勾住你进来买到的一些就是刺客产品了。
0: 你看看，
1: 等你最后一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好像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哦。
0: 等一下，这个鸡脖9.9，那个鸭掌5.2，这什么东西200多。
1: 9.9，5.2，你这还都是算便宜了啊，
0: 就是
1: 挑点贵的，
0: 有各种各样的刺客存在嘛。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些你被便宜消费被刺的故事都有哪些，一块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也欢迎大家通过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那些你被便宜消费被刺的故事吧。